0: 夜曲一响上台领奖。
1: 哎，这就是周杰伦的夜曲，出自他在2005年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
0: 也是专辑的第一主打哈。
1: 是
0: 周杰伦呢，是把波兰的这位作曲家肖邦视为自己的偶像，所以原名啊本来其实不叫这个名字，叫做森帕道奎 J， 后来就改名叫做十一月的肖邦了，就是想向钢琴诗人肖邦来致敬。
1: 哎，这首歌的旋律灵感来自肖邦21首夜曲哈，融合了古典钢琴啊，还有电子嘻哈的节奏。那说起来，这首歌在2005年10月17日在全亚洲50家电台同步首播啊。为什么会选在10月17号呢？
0: 嗯，因为那天也是肖邦逝世156周年的纪念日。
1: 是的，
0: 很有新朗、啊
1: 哎。没错，哎，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你好，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DNA 组合。接下来赶快进入一下今天啊，我们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
0: 因为今天就卖这一天，卖完就没有了，朋友们。
1: 对，
0: 你说你在外面急赤白脸的吃一顿牛排，怎么着也得100多块钱啊！
1: 嗯、
0: 今天呢，在家吃十二顿，也只要100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奔西施的静烟原切西冷牛排12片，加上一套的不锈钢刀叉，再加上一袋黑胡椒酱，再加一个条纹煎锅，一共到手只要199.9元。
1: 是，而且啊，如果大家比如说家里面有煎锅，不想要这个煎锅，还有199.9元拍一到手13片西冷牛排，这个规格可选啊。
0: 对，
1: 当然这个规格刀叉呀、胡椒酱，我们也都是免费送的。
0: 哎，
1: 都是啊，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这一款奔西施的原切静烟西冷牛排，之前我们上过架、
0: 嗯，
1: 很多朋友都说口感很好，香嫩多汁，而且油脂很低，大人孩子都爱吃哈。而且它很方便，买回家以后不需要你再费力的去腌制了，解冻以后直接随便做随便吃。懒人吃法是直接放进这个空气炸锅里面啊，放几瓣蒜，几分钟就能搞定牛排大餐。就像小唐说的啊，比较有经验，这个一看就是他经常穿
0: 被烹
1: 穿，而且他得是穿着睡衣，就是做饭那种，说油碰到自己的睡衣上，
0: 油点子。
1: 的确，用空气炸锅更方便，直接放进去啊，这个空气这个炸锅直接几分钟就搞定了哈。而且就是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它这款肉香，因为经过我们这个特别腌制，所以做出来以后鲜嫩 Q 弹，口感特别好，并且油脂低到什么呢？低到老少皆宜，就是很多就是可能家里爸妈觉得有些肉
0: 血脂高。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但是我们这一款西冷牛排不会的。
0: 是的 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咱们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好吃又低脂肪高蛋白的西冷牛排，我们直接让大家带回家了，199.9元，到手是12片，送调料，送刀叉，还送煎锅。我们跟大家一定要说一说，特别强调的是咱们这个优势是什么啊？咱们是天然的整切牛肉。
1: 对，
0: 奔西施他们家专注做牛排10年了，外面都有一些很多的牛排啊，其实它都是合成牛肉、
1: 啊、
0: 口感不好，甚至还有出现用鸭肉来去取代的。
1: 是
0: 咱们这个是品质有保障的天然整切牛肉、
1: 嗯、
0: 想要吃口好的啊，专注品质的朋友们，咱们就买它。尤其是家里边有孩子，就大人咱们说随便吃点啥也就得了吧，但是孩子啊、
1: 嗯，
0: 给孩子一定要是特别推荐的。家里面如果有喜欢吃肉的朋友，你就囤起来就行了。升级了顺丰冷链发货，周末在家呢是可以跟家人来个牛排大餐的，你一块我一块他一块，三块到手，你还剩9块呢，还能就算家人三口之家，你可以吃4顿。
1: 对，
0: 吃4顿，你在外面吃牛排，你说得多少钱吧？1000块钱扔出去了。
1: 啊，
0: 但在咱们这儿只要199.9元。
1: 是，
0: 工具咱们也送了，送刀叉，送酱，送锅，
1: 啊、
0: 没有理由了，朋友们。
1: 对，
0: 你说我家里没有锅送。没有刀叉送，
1: 是
0: 那个黑胡椒酱怪好吃的，我就喜欢吃谁谁家黑胡椒酱送。
1: 哎、嗯，所以说啊，今天大家记得想冲我们这一款的牛排的话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次强调一下啊，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奔西施这一款西冷牛排是精选的牛上腰部的脊肉啊，自带淡淡的奶香味，细嫩不柴，口感层次非常丰富，香嫩多汁啊，油脂也很低，家里的大人孩子都是可以吃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好的，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啊，我们 UP 商城每天都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大家，或者说最近正在做划算价格的东西推给大家
1: 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特别的爱要给到大家，这个爱非常的博大哈。这首歌叫做什么？
0: 想把全宇宙最特别的爱都给你。
1: 来自高山。

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乐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7: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6: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7: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9: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8: 河南 Music Radio.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6: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6: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6: 崭新的一天。

0: 一首《比我幸福》来自陈晓东，这首歌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放。
1: 然后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在想，小唐你最近怎么了？
0: 可能是因为我在抖音做的是老歌电台吧，就最近一直在怀念啊，千禧年左右的一些老歌。今天把这首《比我幸福》弹给大家。
1: 是，这就是2000年发表的专辑啊，陈晓东的同名主打曲目。说起来，当年这个时候，这首歌也算是他和张柏芝的一个意难平了。因为2000年的时候，他们两个
0: 纠正一下，哥，你一看就不听八卦，张柏芝
1: 张柏芝，行，张柏芝，好吧。不过也有真的有朋友念张
0: 柏芝，有的
1: 对对对
0: 有的。
1: 2000年的时候，他们两个公开了恋情，但是在同年就分手了。所以这首歌也被视为一首分手的纪念曲啊。很多年以后，这个陈晓东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仍然会说，就唱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当年他们两个人的这一段感情。
0: 这个分手分的还是挺体面的啊！我依然是祝你幸福，好不好？
1: 是。
0: 在2003年呢，有一部电视剧啊，孙俪跟佟大为主演的，叫做《玉观音》啊，还有何润东。
1: 对。
0: 这个里边呢，就是《比我幸福》就是他的专属插曲，女主伤心的时候必放。那这首歌瞬间也就火遍大街小巷了，成为一代人的回忆的 BGM。
1: 是。
0: 而且拍 MV 的时候，我记得陈晓东应该好像是在国外拍的，
1: 对，在伦敦。
0: 然后身上颜色穿得很深很沉，但只有一个就是领口的红围巾，非常醒目。
1: 是是是，这张专辑其实当年啊，唱片公司也是非常下血本的，给他请了将近10个制作人，然后 MV 3首 MV 包括唱片封面都是在伦敦来拍摄的。
0: 是这样。
1: 好了，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当年非常火的这个玉观音啊，那最近比较火的电影，那必须是《给阿嬷的情书》了。
0: 对的。
1: 我们前两天在一块聊天的时候还说呢，啊，这部电影真的是，让我们就是怎么讲呢？觉得内地的小成本电影能够像他这样取得这样的票房，因为在前天的时候，他票房已经突破10亿了。
0: 是的，
1: 真的是让不少朋友啊，喜欢电影的朋友觉得感到很意外，但是。是，我觉得意外当中也是有一些原因的，
0: 偶然当中有必然。
1: 对，之前前段时间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析了为什么这部电影会出圈，堪称是以小博大的一个奇迹了。它成本只有1400万，
0: 对
1: 啊，这样算一算，投资回报率超过了30倍了啊。
0: 而且它上映首日排片是1.6%，但是如今排片最高冲到了48.8%，可以说是完全是靠大家的口碑啊，把这个排片率往上涨了。
1: 真的是，
0: 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个剧里边，在这部电影当中，没有任何的流量明星，全部都是素人主演，也没有所谓的顶流啊什么之类的，甚至连他的对话都是潮汕方言。还有很多朋友一定去电影院是要看原版的潮汕方言，不要听普通话的版本的。
1: 是是。
0: 那其实就证明说，咱们观众要的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顶流啊、特效啊，而是真诚的情感。
1: 对。
0: 因为这部影片，如果你去看的话，用4个字总结，就叫做有情有义。
1: 哎，真的是。其实这部影片也给中小成本现实题材方言片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啊，打破了这个方言片走不出地域的这样的一个偏见，当然也让市场重新重视普通人的深情和坚守了。刚刚小唐也说了，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对于特效不是特别关注啊，对，然后喜欢这种温情片。当然也有朋友喜欢特效，喜欢特效的话，最近有一部片子我们两个也是想重点给大家推荐推荐啊，就是《星球大战》啊，曼达洛人与谷谷，这是在5月22号就登陆咱们内地院线了。但是它很有意思啊，你知道《星球大战》是个大 IP 是吧？
0: 是的，
1: 应该按理来讲，应该前期的宣传应该就是有点热度吧，至少，但是没有任何的宣传，
0: 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 IP 太大了吧。大家说那可以去看一看啊，它主打了一个复古元素，特效元老回归，是用手工模型加定格动画打造了巨型的异星生物，
1: 是
0: 可以说找回了老星战的质感。
1: 对，你会想，就是因为这个片子我看过了啊，你很难想象，就是在当下看这些科幻片还有定格动画来植入。
0: 对，以为都是电脑制作的。
1: 对，而且就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全景声巨幕厅看啊，因为它 IMAX 拍摄近1个小时的画面比普通荧幕多了26%哈，然后星际追逐啊、光剑对决这些冲击力会拉满，杜比全景声让声音 3D 环绕啊，就是飞船从头顶飞过时，这个音效真实感让人仰头，特别是它这个配乐，就是因为它整部电影都非常的怀旧，
0: 是，
1: 然后配乐也很怀旧，让我想起就是很像就是当年在就是最初的时候上大学听到 Daft Punk 的时候那种感觉，哎，就那种
0: 就很复古了，哎，
1: 复古 disco 复古电子的感觉特别的好。所以说给大家总结总结啊，如果看星战有三个理由，
0: 第一就是情怀拉满，无论是复古模型还是经典的配乐都可以让你去重温这个大 IP 的初心，
1: 哎，另外就是视听顶级啊， IMAX 加杜比全景声，沉浸感无敌。
0: 最后呢，就是我们托哥说故事还是挺好磕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有硬核的曼达洛人，也加上呆萌的谷谷，是那种守护跟成长的故事。
1: 是，哎，所以说一边是国产温情片的这个奇迹逆袭，一边是科幻经典的复古回归，这个五月的影院啊，真的非常精彩，推荐大家啊，如果这两部片子还没有看的话，在这个周末不妨去影院冲一波。
0: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杀手》，这位朋友说牛排我们家都挺喜欢吃的，你们刚刚说那个还挺划算的，你送我锅啊，我已经买过了，你放心吧，咱们前100位朋友啊都会送到这个锅。时间杀手这个名字你是干了什么呀？
1: 不是，这是其实我觉得是个隐喻，就是意思他的这个利用时间非常高效，
0: 啊，
1: 是个效率很高的人，
0: 是这样，
1: 人家说下单就下单是吧，毫不犹豫。
0: 对，毫不犹豫，确实今天咱们这个价格也没啥好犹豫的啊，199.9块到手12片牛排，再加上一个煎锅，再加上一袋黑胡椒，再加上那个一套刀叉，不锈钢的刀叉，就这个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了。
1: 对，
0: 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咱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你看普普这位朋友说，下班回家晚上下班回家不想做饭，煎个牛排快捷方便还很营养。
1: 是，哎，所以说啊，想要冲我们牛排的话，今天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啊！回复秒杀，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另外一款 UP 商城好物。就是昨天说的

0: 啊，我们只卖两天，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云明。嗯、
1: 对，
0: 哎，这款茶呢是精选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里长出来的春茶哈，那里长出来的茶叶呢入口很鲜甜，然后呢几乎没有苦涩味，搭配来自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这个款茉莉花就是花粉很足，香气很浓，然后把茶叶和茉莉混在一起，然后足足熏制7次啊，
1: 是的，
0: 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锁进1斤茶叶里，才成就了这一款只闻花鲜花香不见花的茉莉花茶，并且茶叶等级也是特级的。
1: 是的，虽然它质量很好啊，品质很高，但是它又很怎么讲？又很糙，糙在哪儿呢？就是它不挑茶具，不挑水，不一定非得你准备一个特别漂亮的茶具，很有仪式感的，你甚至也不需要专门用山泉水，普通的水就可以啊。热水一冲，香气散开，光是闻着就沁人心脾了。所以，对于不爱喝茶的朋友来讲，或者家里面的这个家伙事儿没那么齐备的朋友，他是没有门槛的。
0: 对
1: 啊，喝起来入口有回甜，反复泡几次还有清香。现在这个天气就很适合来上一杯，看茶叶舒展，一口下去嗓子润了，心情也松快了，茶香花香在你的嘴巴当中交替来去升腾、你连什么漱口水都不需要了，漱口水、口香糖、口喷都不需要了啊，张嘴就是香香的。夏天不想喝热的，还可以把它做成冷萃茶，放在冰箱里边冷藏一下，也是代替饮料的一个不错选择。
0: 没错啊，就像小唐说的，这款茶特别适合做口粮茶。当然，大家了解茶叶的张一元家，昨天我们也介绍了，这个品牌已经是120多年的品牌。
1: 光绪34年就有了张一元。
0: 哎呀，你这个记忆力真的是让我拍大腿啊，一点都不像半百 DJ。 这次啊，我们首次上架只卖2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给大家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香啊，50克一袋，原本2袋要99的，今天啊我们最后一天给大家的价格是99元，到手直接3袋啊，一共150克。另外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还送给你一个非常实用的茶罐，可以防潮保鲜。另外呢，所有的啊单独下单的朋友也送给你品牌的礼袋包装，不管是买来自己喝，或者是送朋友送长辈，都是有礼有面。
1: 是的，发送关键词是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无论是我们199.9块12块的奔西施牛排原切的啊，还是咱们这个张一元的新品云明茉莉花茶，都在我们的 APP 商城发送秒杀，你就可以来看到了。
0: 是，
1: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朋友在发秒杀，不知道大家是在买牛排还是买茉莉花茶的，我觉得都可以带一带、因为牛排嘛，它毕竟是肉啊，你连吃2块，你撑住了，你就可以喝这个茉莉花茶去顺一顺溜溜缝，好不好？
0: 没错。
1: 当然了，如果是男同志，这马上这不也
0: 618了，
1: 那你就别去赶那个凑热闹了，你来看看我们这儿的这一款最近上架的爆品吧。
0: 是，
1: 我是觉得对于男同志来讲，你买回去的时候太太一定是会喜欢的，但是对于你来讲也不是很费钱。
0: 哎，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墨桑钻的饰品啊，夏天无论是穿漂亮衣服啊、裙子啊，搭配这个精致的饰品，一下档次就提升了啊。
0: 没错，
1: 前两天我们那个墨桑钻的饰品下架了之后，很多车友强烈要求，那所以呢我们又联系到了厂家，加了新品，包括前段时间缺货的小方糖项链也上了新款，大家回复一个钻石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能看了。
0: 对，就像小唐说的啊，这款墨桑钻啊真的是性价比拉满啊，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1克拉的浪漫心形耳钉啊，1克拉的，我们的券后呢只要229块钱，这可是明星同款啊。另外跟大家说，2克拉的这个耳钩啊，价格券后也是只要359块钱。
1: 是的
0: 啊，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大家记得啊，想要冲我们这个墨桑钻的话啊，回复的关键词是什么？
1: 是
0: 钻石。哎，
1: 咱们所有墨桑钻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直接回复一个钻石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买啦。
0: 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像岁月的回旋镖
1: 啊，
0: 就是这首歌叫瘦瘦的，
1: 扎到了梁静茹自己身上了是吗？
0: 是，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梁静茹的这首歌、
1: 瘦瘦的
2: 在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

0: 栀子花开带着一丝校园的纯真浪漫，当然也带有一丝丝惆怅啊，因为这很像是毕业季会听的歌。
1: 没错啊，这是来自一片歌手何炅老师。
0: 对，
1: 这是他在2004年发表的第一张，也是目前唯一一张啊《可以爱》专辑当中的《栀子花开》。说起来，当年我们还做过何炅老师的这个歌友会啊，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录音时的一个小故事，就是当时有一句他录了几十遍，
0: 哪一句？
1: 就是 so beautiful so white
0: 啊，
1: 因为那个 beautiful 啊，那个 for 那个音哈、啊，他如果发的很清楚的话，他这个拍子可能会对不上，
0: 不
1: 对、所以他要吞音，把那个 for 这个音给他吞掉。
0: 怪不得
1: 啊，
0: 他唱的是 so beautiful so white，
1: 对他多少漏了那么一点点吧、但是就是这一句难住他了。当时我一想说，哎呀，也是为难何炅老师了。你看中文不单这个主持要好，表达要好，这个唱歌英文单词还得咬文嚼字，
0: 所以以后就不唱了呗，就这一张
1: 伤住了，受伤了是吧？
0: 啊，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啊！我看到很多听友在发关键词，有发钻石的，有发秒杀的，发啥的都有，也发早的啊，还有很多朋友扫码进入到了咱们的听友群。最近呢，我们听友群里边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有意思的互动啊，大家可以早安八八一啊！我看到很多听友在发关键词，有发钻石的，有发秒杀的，发啥的都有，也发早的啊，还有很多朋友扫码进入到了咱们的听友群。最近呢，我们听友群里边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有意思的互动啊，大家可以扫码进去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是，最近其实热度很高的事儿，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给阿妈的情书啊，当然还有张雪机车啊。
0: 是，
1: 截止到5月25号呢，
0: 昨天，
1: 2026赛季 WSBK 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

0: 军，拿下了中国品牌在 WSBK 的历史首冠。紧接着匈牙利战又绝杀夺冠，五月捷克战又上演双冠奇迹，五战狂揽五冠。
1: 对，
0: 要知道啊，这个 WSBK 的中量级的组别是被欧美和日本的品牌垄断了37年，但是咱们国产的自己品牌凭自研赛车硬实力打破壁垒，目前制造商的积分稳居全球第三，力压一些大品牌的豪门啊，也是撕掉了我们国产摩托低端代工的这样一个标签，是中国制造从跟跑到领跑的里程碑。
1: 对，赛场呢咱们扬眉吐气啊，赛场之外却有人来添堵了，就是最近市面上冒出了一本勇敢追梦人张雪的极致热爱与逆袭人生这样一本书啊。
0: 有没有朋友买了？
1: 对，是由张小平来编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书名封面全部都是蹭张雪的热度，内容大讲他从修车学徒到世界冠军的逆袭故事。可是5月24号呢，张雪汽车直接发了一个律师函，发出声明啊，从来没有授权这本书出版，书中盗用他的姓名、经历，甚至隐私信息，严重侵权。更让人气愤的是，截至25号，侵权方仍在售卖这本书，完全无视维权的诉求。
0: 我们说一句又太接地气的话啊，人怕出名，猪怕壮。
1: 嗨，
0: 就是人一旦有了名气之后啊，就是所有的这种要去蹭流量的、蹭热度的行为都出现了。但这个违法成本真的就这么低吗？出版社跟作者赤裸裸的蹭流量、蹭情怀，没有经授权就出书牟利，既侵犯了当事人的权益，其实也是在误导作者、误导读者。
1: 对，
0: 因为内容是没有经过核实的，真实性是根本没有办法保证的。这种蹭热度式的出书，本质上其实是消费咱们公众的爱国热情跟运动员奋斗故事啊，这是一种很投机的行为，吃相特别难看。
1: 是运动员的荣誉和经历哈，不是外人随便就能拿来当赚钱工具的。张雪汽车果断维权，既是维护自身的权益，也是给行业敲响一个警钟了。尊重版权、尊重当事人才是基本的底线啊！也提醒大家，买书的时候多留意啊，这类侵权书千万别买别传啊，避免权益受损。
0: 是的，这还是个正规出版社，
1: 真的是，哎呀，
0: 简直不可思议啊！
1: 是，不过话说回来啊，张雪汽车在 WSBK 的传奇还在继续啊，期待他们拿下更多的年度总冠军，创造更多的历史。
0: 是的，也希望说这个咱们为国争光的这些英雄吧，千万不要为这些无端的麻烦来去分心。
1: 哎，
0: 希望这场风波能够来早日平息。
1: 是，时间到了8:47了啊，让我们赶快把目光对准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分享。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奔西施原切静烟西冷牛排，就是爱吃肉但是怕胖的朋友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这款牛排是大家的福利了。因为这款牛排之前其实我们上架过多次了，知道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一款牛排是高蛋白，然后饱腹感很强，并且呢这个是直接帮大家切好腌制好的，不用大家回去以后再腌了，就相对比较麻烦。很简单啊，回家以后直接放进我们的空气炸锅，然后放几瓣蒜就可以了，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次牛排大餐。
0: 是的，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下单，这个价格只卖今天一天199块9，到手12片、送黑胡椒酱，送刀叉，还送不锈钢的条纹煎锅，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1: 是，
0: 另外呢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刚刚不是说到张雪机车吗？虽然啊，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像张雪一样吧，在赛场上驰骋，但是其实啊，有的时候上班的路上也是咱们的赛场。有些朋友就在说了，哎，不管是上班的路上，早晚高峰走走停停，这个爱车的积碳就特别多。放假的时候想出去玩吧，那一踩油门，肉鸡的跟啥一样。
1: 是，走高速的时候超过车超半天哈，很可能这就是咱们发动机的积碳啊，该清一清了。想要有效清积碳的话啊，记得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来冲一波我们的除碳氧呼吸万能通，我们的万能通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这也是为什么10万家的车主都在选择的原因。并且最近啊，我们万能通特别这个跟大家这个推出了一个参与的就能，只要发送888就能参加的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就是大家只要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参加了啊，是免费参与的。那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会抽到什么呢？抽到我们的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要不就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的周边。
0: 嗯，
1: 这周边也很可爱、啊、
0: 对，很不错的。
1: 那天我们俩看了以后都说，哎，
0: 来一套、
1: 来一套，也很实用哈。
0: 对，
1: 总之呢，大家就是动动小手，哎，回复。

0: 这一款就是刚才说到的明星同款了，券后价只要259元，还有两克拉的四爪项链，这是我们商城的爆款啊，商城的爆款，精致百搭，戴上去非常的有气场。另外还有满钻的网球手链哈、啊，那这款手链呢是1.8克的拉莫桑钻 S925 的银手链，单钻的排箱设计，所以戴在手腕上看上去像一条银河一般闪耀，券后价只要699元。有的姐妹说这个莫桑钻怎么样啊，我们的莫桑钻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另外现在呢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对，有想给女朋友选购的呀，给家里媳妇儿选购的呀，那都趁着我们618有优惠的时候提前囤上好不好，回复钻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选购啦，回复钻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选购吧。
1: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北京时间的9:53，欢迎您回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现在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都非常的有意思。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是满了10周年，特别为大家送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啊！只要是在6月1号之前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是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呢，还包含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的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等于9.9元是3重的大礼给到您。如果想让孩子去参加我们的这个海陆空《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的话，记得先把9.9元的早鸟福利券给抢到哈，发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抢购了，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另外有想加装的朋友啊，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加装节吧，我们的这个加装节官方品质的加装节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而且您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加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加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啦。那还有朋友说，我的装修上想省钱怎么办呢？您回复一个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对，就是报名我们加装节的话呢，先领取一下2000元的装修基金，我们是直接可以抵扣您的装修的费用的哈。这个季节真的特别适合装修，而且呢正好是有福利优惠的时候，您回复一个省钱，先去把省钱的机制给领到哈，然后再回复个加装节来报名我们的加装节就可以了。还有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有很多的听友是经常要出差的，在外的，那平时使用网络不太方便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哈。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现在呢优惠价原价88，现在只要68元就可以来拿到手了，发送随身直接下单，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同时要结束我们本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我是李江。我们最后听到的这首粤语歌曲是来自王菲的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新闻。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了，已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河南省的洛阳市入选。近日，豫 AE 新能源汽车号段启用。据了解，这也是郑州车管所最新发放的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首次出现豫 AE 号段。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容量调整获得批复，郑州机场高峰小时容量标准由每小时49架次调整为每小时53架次。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545亿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1722万人，占 51%。

0: 2.03%，女性人口为6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售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疲劳驾驶新规6月1号起实施，快快提醒身边的人一定要养成规范驾驶习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平安。体育消息，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最新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娱乐消息，2026世界杯主题曲 MV 正式发布，梅西、姆巴佩、哈兰德等球星均出镜。8B1温馨提示，一般来说，每100克可食部分的糖含量超过10克，甚至达到15克的水果，就属于糖含量偏高或高糖的范畴了。比如葡萄、荔枝、芒果、香蕉、龙眼、鲜枣、榴莲、菠萝蜜、柿子，还有各种果干，都是需要控制量的类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手风琴曲《南屏》。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有人说呀，武侠作品其实就是成年人爱看的童话故事。小时候呢，咱看武侠看的是刀光剑影、飞檐走壁，是不是觉得特酷哈？但是你长大了之后呢，再看武侠电影，你感觉品的都是人情世故，爱恨交织，哎，真的感觉人生如梦啊！到头来，所有的侠骨柔情好像都藏在这些经典的老歌旋律当中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非常之经典，周华健。刀剑如梦啊，如果让你选一首心目当中的武侠战歌，你会选哪一首呢？其实这首歌被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我记得莫文蔚唱过一个版本，就是非常的柔情，很性感，探戈版的，还有很多就年轻的歌手加入了新说唱哈。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改，原曲当中的那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那种洒脱感和苍凉的感觉，始终还是华健大哥略胜一筹。北京时间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夏云呢。这没错吧，是上午吧。哎，今天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哈，就这两天发生的，发生在咱山东。有一位大爷呢，趁着这个樱桃上市的季节去摆摊卖樱桃，为了防雨就给自己亲手编制了一款蓑衣。就是古装剧当中、武侠剧当中孤舟蓑衣翁啊穿的那个蓑衣，鬃毛边呢看着特古朴。结果大爷这个樱桃没有卖出去是吧，反倒他那个蓑衣，哎，就是被人给疯狂安利了，疯狂给买走了。你看，我看到这个新闻，第一个感觉就是买椟还珠哈，是吧？网友的评论也非常神，说大爷你卖的钱亏大了，这种纯手工的、古法编织的，还有这个纯天然的植物纤维的、3D 立体剪裁的，这个再贴个巴黎世标的这个标签，到商场专柜肯定得卖个10万8万的。真吓人哈。但说归说哈，我查了一下这个蓑衣的制作工艺，还真不是随便薅几个草你就一编就编出来的。从选鬃叶到拆鬃到洗鬃到绞绳搓绳缝纫拼接，就一件成人穿的这个蓑衣哈，真是不在话下。你至少没个2-3天你做不出来。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伙儿哈，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就自己花个好几天，是吧？手搓一样神器，手搓一样物件哈。今天咱就聊聊这个话题吧，好朋友们，问问大家，到现在了，您这个动手能力怎么样？您能不能就是也像人老人家一样，手搓一件防风防雨的顶级户外装备哈？这是户外装备只是一种哈，就是如果把你扔到一个荒岛上，或者是您家忽然间停水、停电、断网了。是吧，这个时候怎么不能刷手机了，那咱做个手工吧。您能做出点什么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来聊一聊的。

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0: 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大家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哈，各位好朋友，您动手能力如何？有没有自己能手搓出来什么样的物件？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哈。说到手搓，是吧，我自己觉得是吧，生活小天才有时候看短视频就觉得某些博主哈，就拿个电饭煲就能做个蛋糕，还挺神奇的，自己觉得也行。哎，结果不是不知道啊，你没个几锅根本出不来一个完整的。甚至我有时候看这个水管坏了都觉得自己能动手修一修，就找个视频嘛，看个这个操作手册。其实不然哈，还挺难的。所以今天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有没有那种生活能力特别强的啊？手搓这个词儿呢，最近在网上特别火。以前呢，我们说这是叫做手工啊，现在我们说这叫。

手搓啊，手搓个什么猫窝是吧？养猫的朋友们会做一个啊，或者是做一顿精致的晚餐，修理个工具，对吧？也是咱现代人对抗生活的一个倔强了啊。问问大家，您手搓都会点什么？不是说谁比谁做得好啊，是不是？就来比拼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也是没问题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做减法二减一，他说手搓过口红。还有这个微信平台上酱蜜猫说自己买牛油香料手搓火锅底料。哎，这你肯定炒的是特别正宗的哈、啊、这叫一个香，关键是健康，是不是？你放多少料自己可以来调控啊。微信平台上大家都来说一说，聊一聊吧。可能很多朋友说手搓美食都想，但是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去这个菜市场挑点好材料，然后呢再回家腌个几个小时，比较耽误事儿哈。喜欢吃肉的朋友，但是又比较怕长胖的朋友，今天给您推荐一款牛排哈，是吧？高蛋白，扛饿还不长肉啊。但是呢吃牛排大家都担心拼接，吃到嘴里呢会一股子这个淀粉和胶水的味儿，那简直就是对咱味蕾的暴击。所以我觉得吃牛排还是要认准原切两个字，这绝对是底线呐。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牛排也是很多听友无数次回顾的，无数次复购的，奔西施原切净烟西冷牛排啊。这家牛排呢做了十来年了，主打一个天然原切，拒绝拼接。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牛上腰，自带淡淡的奶香味儿，细嫩不柴，关键呢是已经帮大家腌入味儿了，您不用费劲去调料了哈、啊、解冻之后放到空气炸锅或者是平底锅这么一煎就可以了。几分钟之后出锅的那个肉香哈、啊、就是鲜嫩 Q 弹，一口爆汁儿，而且还是低脂肪高蛋白，健身的朋友或者是家里有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其实咱去西餐厅吃一顿牛排肯定人均得大几百，但是今天您在 UP 商城下单12块牛排只要199.9元，不到200，一块牛排才十几块钱，确实很划算，还是原切的。另外还给您加赠不锈钢的刀叉和黑胡椒酱，前100位下单再给您额外赠送这个条纹煎锅，相当于199.9元拍一到手15件，还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那当然朋友说我家爱吃牛排，我们家不缺锅，那199.9元您可以去拍这个13块的这个纯牛排规格，刀叉和酱也是同样免费给您送的哈。也提醒大家伙，这个机制仅限今天一天，明天就下架了，想拍的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晚风心里吹，来自阿丽月。其实听到这位歌手的名字，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陌生，但是只要你听过他的声音，就一定会被他的那种温雅治愈的嗓音给牢牢抓住。我曾经看过网上听友的评论哈，就说阿丽月的声音太治愈了哈，每次听都有一种感觉，好像晚风带着故事直接拂过心头。我之前看过他一个现场演唱的视频，真的是唱功哎呀太稳了啊，而且台下他的听众年龄跨度还挺大的，有这个退休的叔叔阿姨，还有这个反正就不同年龄层的人在现场哈，就能够从他的声音当中找到共鸣，这真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声音的魔力哈。而且这首歌呢是发行在2022年啊，歌词写的特别的有诗意，也特别的抓人。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里，梦里归家那一扇灯。真的就是在用声音，在用歌声给你拍一部老电影的感觉，也刻画了一个在岁月当中守望归人的女性形象。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变化，不管是俗世当中江山雨落无尽放任啊，心里始终有一款灯啊，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是不是？就这种感情，这种愿等一人一辈子的痴情和笃定，真的特别让人动容哈。刚才说到归家的这个话题了，最近很多好朋友就说哈，特别想趁着现在天气好，给自己的家重新翻修翻修，让自己呢回家的一瞬间卸下一天的疲惫。也有朋友说已经拿到新房的钥匙，就等装修了哈，想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团队。其实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的家装节呢，首先价格很优惠，这个呢就给您吃了一颗定心丸。另外还有三大的售后保障，也让大家伙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全程无忧。首先第一大保障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绝不延期。那第二个保障呢，就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合同写多少咱就交多少，中间绝对不收一分钱。那第三个保障呢，就是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的真金白银实打实的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万一有纠纷直接拿这笔钱给您赔付，绝对不扯皮。这样装修起来咱心中就有数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有装修的需求，直接发送家装节，就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新房老房都是没问题的。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实拍视频，同样呢咱还有记者啊，记者高明啊，从事这个家装行业十几年的时间，对家装的里里外外门门透哈，门门透啊，就非常清楚，手拿把掐，有任何问题咱都可以和记者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说，夏云呢，你今天出的这个题太难了，手搓我手笨呢，手搓炖饭不是也动手能力挺强的吗？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年轻人不会做饭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我知道很多好朋友这个动手能力还是挺强的。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啊，什么这符号太长了啊，他说我孩子上幼儿园开始，我的动手能力就突破了极限。你知道现在幼儿园的手工作业有多卷吗？做过环保时装是吧，还给孩子做过钢铁侠战衣是吧，甚至想给孩子用旧报纸折衣服啊，这

自从当了妈，就是动手能力都很强，是吧？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在疯狂的点头哈？现在就是学校的手工作业，那哪里是考孩子哈，分明就是考家长，对吧？就考家长的 KPI 哈，什么废物改造，什么树叶贴画，什么自制灯笼啊，就是感觉就恨不得给家长锻炼的实打实的动手能力极强哈。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都来聊一聊您的动手能力如何啊？不是说要抛弃现在的这个工业便利哈、也不是说让大家回到男耕女织的这个时代啊，主要是想问问朋友们，平时上班挺忙的，空下来的时间有没有这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体验感啊？都来说一说。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还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您手搓能力怎么样？你看微信平台上快乐小神仙哈、啊，就说自己会手搓中药香囊，放了很多的丁香和艾草，中药香囊，哎，这个、挺好哈、啊，挺养生哈、啊。还有微信平台上好朋友旅行青蛙啊，他说他会自己换机油。那这就厉害了哈，有时候车的小毛病咱自己能修理，那也不用拉到 4S 店，那挺方便的哈，关键是节省时间。还有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这会儿在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是的，今天的幸运大抽奖还在进行当中哈，每天一次，每人可以抽一次的这个幸运大转盘。奖品呢给大家设置的有这个万能通的零元购啊，能抽中咱就给您包邮到家，还有这个大额的减免券，以及疯狂张真人节目的一些可爱周边，都是给您包邮到家的，每天每人一次哈。您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抽一下，看看自己的手气如何。那其实提到这个万能通，很多好朋友就说之前的这个车啊，故障灯老是亮啊，用完咱的万能通之后自己灯灭了。还有朋友说这个车抖动的问题也解决了，油耗下降了，动力强劲了，哎，就是车开的时间长了，可能就对咱爱车造成了一些损伤，比如说动力疲软、怠速抖动、油耗偏高，咱也可以试试咱的万能通哈、啊。比如说咱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主打一个除积碳、提动力，还负责清三元催化啊，一套三瓶，每一瓶都是180毫升的正装，一箱配一瓶就足够了哈、啊。走完三瓶就是一个标准的养护周期。如果平时呢咱懒得折腾保养，选它就非常省心，按照周期加，那车状态会非常好。还有呢，咱的万能通精装礼盒，这是今年的新款，专门针对80万以上老车准备的。那老车呢，可能积碳更厚一些，底噪也大，用它一套三瓶，轻积碳补磨损，还能够做长效的保护，三管齐下，每3000公里咱加上一瓶，也是一个完整的疗程。用完您就知道了，什么叫做老车换新颜。那高速上再想是吧，提速变道，那再也不用怕和大车并行了啊，就是熟悉的推背感也回来了。毕竟有10万车主嘛，都用过咱的万能通，那好评率高达99%。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第一波咱先去抽个奖，看看自己手气如何，能抽中点什么。那抽中这个零元购的直接去换，那抽中大额免单券的咱也可以直接去这个下单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试一试。毕竟车咱不能光开，保养咱也得提上日程哈。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点歌啊，说想听小刚的歌啊，周传雄的歌是不是啊？马上给朋友们推荐的这首歌叫做微凉的记忆啊，就是周传雄的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主要是因为当年小刚老师说哈，他就不太想一直唱苦情歌了啊，想打破原来既定的套路。于是呢，陈杏荣老师就从苏轼的那首非常著名的《动仙歌》啊，汲取了一些灵感，就把古典诗词的东方韵味和现代人的情感交织到一块儿。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能够明显的从旋律当中感受到半音阶和离调的手法，就有一种中式古典美的感觉，但整体的情绪呢，就是非常的轻快，也非常的治愈哈。一起来听听看，来自周传雄的这首《微凉的记忆》，你是否喜欢呢？

刚才这首歌来自周传雄《微凉的记忆》啊，小刚刚才也是通过这首歌和朋友们分享，如果在遇到下一段幸福之前，我们要学会的就是面对过往的伤，只有将自己的内心治愈了，才能够开启新的契机，是不是？有时候觉得时间真的很神奇哈，它会把那些曾经我们觉得痛彻心扉的事情慢慢的风干，变成记忆当中一抹微凉的温度。当年那些觉得过不去的坎儿，或者是彻夜未眠的寂寥，到头来你就发现荒凉走板都是幸福。哎，这大概就是岁月给到我们最温柔的补偿，是不是？北京时间10: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测评视频哈，网上的测评视频还是非常多的，有测评衣服的，有测评这个吃的、喝的、用的啊，都有哈。看到有一个叫做这个老爸测评，测评了一款卸甲用品，因为身边很多姐妹们啊就很喜欢做美甲，看着指甲上不灵不灵的，心情也会跟着特别好。但是做完美甲怎么卸，是不是这个卸甲产品都没少用哈。那最近呢，这个老爸测评就发了一个相关视频，测了市面上8款类似的产品，结果呢让人非常的出乎意料。简单来说呢，有3款的卸甲膏，就为了能够轻松的卸掉这个灯罩固化的硬甲油胶，添加了大量工业上用的脱漆剂二氯甲烷，这个含量啊高达57%。一半还多。这个呢，这个有致癌风险，因为工人在车间当中制作的时候都需要带这个专业的呼吸器了哈，这个非常危险。不仅如此呢，还有一款产品测出了高达64%的甲醇，夸张的是一款卖了9万多单的网红卸甲膏查出了1类致癌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是吸一口凉气哈，是吧？咱们女孩子们做美甲本来就是为了悦己，为了漂亮，结果这劣质的卸甲水简直就是毒药水哈。特别是像这个测评视频当中说到的那些就是把这些曝光了，初衷不是说以后咱都不能做美甲了，而是呼吁这个行业能不能改一改，是不是必须改一改，不能劣币驱逐良币啊。当然在这儿也给所有爱美的姐妹们咱稍微提个醒，买卸甲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产品的出处，千万别买3无产品或者是来路不明的这个网红爆款，尽量去正规的美甲店，或者是购买那种标有成分标识的大品牌。如果呢咱自己在家卸甲的时候呢闻到有一些刺鼻味道，或者是自己感觉手指头发热刺痛，就赶快别做了，去通风的地方用清水冲洗，是吧？就别继续卸下去了啊。因为咱都知道哈，美丽固然很重要，是不是？这个健康才是我们最贵的底妆啊，是吧？没有好身体，再美的指甲也撑不起好气色，您说是不是？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仙，心动惊喜不停歇。
4: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3: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4: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5: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新闻。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了，已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河南省的洛阳市入选。近日，豫 AE 新能源汽车号段启用。据了解，这也是郑州车管所最新发放的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首次出现豫 AE 号段。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容量调整获得批复，郑州机场高峰小时容量标准由每小时49架次调整为每小时53架次。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售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疲劳驾驶新规6月1号起实施，快快提醒身边的人一定要养成规范驾驶习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平安。体育消息，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最新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娱乐消息，2026世界杯主题曲 MV 正式发布，梅西、姆巴佩、哈兰德等球星均出镜。8B1温馨提示，一般来说，每100克可食部分的糖含量超过10克，甚至达到15克的水果，就属于糖含量偏高或高糖的范畴了。比如葡萄、荔枝、芒果、香蕉、龙眼、鲜枣、榴莲、菠萝蜜、柿子，还有各种果干，都是需要控制量的类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手风琴曲《南屏晚》。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方大同的爱爱爱，我爱故我在，真的啊，斯人已去，但是留下了太多经典的好歌了。这里是

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又到了吃瓜的季节了。我说的瓜是真正的瓜啊，不是八卦。一项研究显示呢，像西瓜、甜瓜还有冬瓜这些瓜类食物当中的瓜氨酸呐、特别好，有助于帮助我们减轻身体的炎症，延缓衰老。而且在众多瓜当中，西瓜的瓜氨酸含量是最高的，之后是甜瓜、丝瓜、黄瓜、南瓜和西葫芦。不过提醒各位啊，这个西瓜虽然很好吃，但是也不能吃太多。根据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水果摄入量呢，每人每天是200到350克。那么具体到西瓜呢，你一次性吃一大半西瓜肯定是不太可取的，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朋友，每天吃100克西瓜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好不要超过150克。那150克到底是多少呢？其实具体到这个片数来讲，大约也就是两片吧。就血糖高的朋友吃两片西瓜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今天你吃瓜了吗？好，许嵩素颜。

0: 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一笔挑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跟随心跳的节奏，
3: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2: 坚定自己的路线，
4: 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2: 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3: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今天已经是5月25号了啊，其实算一算呢，离今年的暑假到来也就是一个月多一点点了，所以很多家里有孩子，尤其是学龄后的孩子的家长，都在计划暑期怎么让孩子又有的学又有的玩呢？可能经常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举办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整整10年了，今年是第10个年头。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信任啊！那今年依然是有海军线路、空军线路和陆军线路。重点是为了这次回馈各位呢，我们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此刻您在6月1号之前，也就还有一周的时间。预存9.9，那么到时候报名的话，不管报哪个线路都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还是会非常划算的。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而且这个9.9除了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之外呢，还可以获得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直播课，还是性价比超高，回复特种兵不要错过了，只有200个名额，后弦娃娃脸。

时间来到了13:28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啊，生活可以慢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有品质一些，对不对？那进入到夏天之后，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在健身，希望保持一个好身材，除了吃虾之外，牛肉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第二小时给各位带来的就是非常高品质的奔西施原切净腌西冷牛排，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买过了，这回是重新的返场。这款牛排呢，它是精选了牛上腰部的脊肉，自带淡淡的奶香味，嫩不柴，口感层次丰富，而且特别好煎。可能很多朋友在煎牛排时都说啊，要不就煎老了，要不就没熟，直流血，不敢下口。那这款牛排它不存在，解冻之后随吃随煎啊，一般呢一边就是1到2分钟就 OK 了，鲜嫩 Q 弹，老少皆宜。日常一顿原切的牛排人均大多要100多啊。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奔西施原切净腌西冷呢，12片秒杀价只要199.9元，而且此刻下单的话还会送您不锈钢的刀叉一套和黑胡椒酱一袋。前100名呢，我们再送您一个加条纹的煎锅，用专业的锅煎好牛排，这个才是相当划算的。您放心啊，全部都是顺丰冷链直发的，周末就可以在家来个牛排大餐了。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0: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1: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0: 5月26

每次听到戴佩妮唱歌的时候，都会让我想到那个经典的画面，可能很多朋友都刷到过吧，就她开演唱会的时候，然后让她的一个歌迷唱歌啊，那个真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居然可以把戴佩妮带跑掉。不过据说啊，戴佩妮的演唱会现场真的也是非常厉害的啊，她自己可以独自唱完全场，而且中间还有和听众互动，所以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轻而易举地站到如此大的舞台上，对不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当然作为父母呢，我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能够站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上，那前提就是在小的时候要多多锻炼了。马上就要暑假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又要开营了，今年依然是有海军、陆军和空军。转眼间呢，我们已经举办10年了，为了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支持和信任，现在在六一之前，只要您预存9块9啊，就可以到时候抵200元的一个报名费。真的是这9块9呢，除了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之外呢，还包含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

播客，所以9块9的含金量真的非常大啊。如果您想给孩子囤一个的话，记好了，是在6月1号之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

0: 准备好了吗？
1: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0: 好喜欢！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咱们河南的大多数地方呢，也算是雨过天晴了，所以这两天呢，空气质量非常好，而且觉得没有那么干燥啊。刚才看到个新闻，咱们河南是湿润，而到了浙江，尤其是杭州，哇，你知道吗？杭州今天的湿度达到90%，什么概念？就亚马逊丛林，我们都知道吧？它的这个湿度是85%，而杭州的湿度达到90%，所以那边是不是随随便便这个拧拧衣服都可以滴水？这个牛仔裤没有一个月恐怕都晾不干吧。所以你看家里面就是这样的，太干不行，太湿也不行啊、那我们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家里的这些防水呀各方面啊也都是要做好的，这样我们日后居住的时候性价比才会更高，体验感也才会更好。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啊，为我们的业主们的权益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因为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让您装得安心，住得更安心。陈奕迅，不然你要我怎样。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

0: 上传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3: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rock.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新闻。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放假，共3天，不调休，高速不免费。我省出台18条举措，深入推进数字河南建设，加快发展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全方位打造数字强省。郑州市明确，自2026年5月14号到9月20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禁限用农药集中整治行动。来关注国内新闻。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体育消息，河南彩陶坊客场2-1逆转国安，报了去年足协杯决赛大败的一箭之仇，同时豪取联赛3连胜。5月30号，河南彩陶坊队将在主场迎战浙江绿城。娱乐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5。8-1温馨提示，不要指望饭后喝酸奶促消化，因为酸奶本身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胃肠的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酸奶本身也含有一定的热量，吃饱了再喝酸奶就等于额外摄入这些热量，长期如此可能导致发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手风琴曲《红河》。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比较幸福》，欢迎各位伴着这样的一首歌，在14:0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我是小池啊，现在这个说话越来越利索了哈，所以就是越说越爱说，越说也会越开心，就是幸福的感觉是吧？那《比较幸福》这首歌，当时孙燕姿在录制的时候已经怀孕4个月了，这张专辑哈，就是这首歌属于的专辑《科普勒》啊，整张专辑历时3年。是筛选了将近200首的 demo， 最后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张专辑哈。希望你可以喜欢这首歌，同时也伴着这首歌《借花献佛》来祝你拥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幸福很多时候是自己感觉出来的，它并不见得会是某一个具体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哈。当然今天所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一定要从2点钟听到4点钟哈，因为在中间我会有一个送奖的环节哈，盲盒开奖哈，看看谁啊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我们的奖品是比较适合女孩子的哈。好，此时此刻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在我们的社群啊会给大家发的很多这个读书相关的内容哈，包括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小池读书，我的阅读的一些心得等等，都会在我们的社群呈现哈，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

林俊杰带来的最好是出自2020年的专辑《幸存者》当中的一首作品哈。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哈，我们会体现出来一些心态的不知足，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什么什么了，然后我们还想着说，哎呀，最好是那个什么什么就会更好。往往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些焦虑啊，不开心，一些内耗什么的哈。当然今天的小池读书的内容会和大家分享一关于模糊和具体，这也是我这两天在听节目的时候听到的哈，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焦虑，而有些人就能够保持清醒，凭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原因呢？啊，今天在稍后的时间小池读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当然我们这此时此刻分享一点更加的实际哈，就是我们开车走在路上的时候，比如说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当然会开空调，有时候一开空调你就会发现那个油耗是蹭蹭的涨，发动机的噪音还变大了，车子开着也没劲儿。其实哈，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搞事情。十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不少车友呢亲身实测反馈哈，加完万能通油耗就从8点多直接降到了6.3，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不用跑 4S 店，加一瓶就可以恢复正常，发动机运转就更加的平稳，噪音明显降低，油门踩着轻快，这个跟新车的体验没什么两样哈。现在我们有一个夏日换新的宠粉活动，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有机会来赢取万能通换新装、大额满减券和节目周边。当然如果说没有抽中的话也别灰心哈，等你下一次再下单的时候还是有机会来这个参加抽奖的机会，惊喜不断哈。此时此刻您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了。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杨宗纬带来的这首《越过山丘》，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哈，我们要越过一个一个的坎儿。我记得以前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关关难过关关过哈，最终抵达我们那个幸福的终点。啊，家里面有3到18岁孩子的这个家长哈，我们要来注意哈，就是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他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就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哈。现在我们交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说到孩子，有很多家长陪孩子上学，然后就会去租房子，没有办法拉宽带，然后就会用手机流量，是吧？还有一些职业，你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就话费就很高嘛。那今天我们就来给我们自己的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

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记得是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发“随身”两个字。好，马上来进入到这个小时我们的送礼时间哈，其实我们也不提什么其他的这个问题了，送礼我们就猜歌好了，好不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猜歌。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首歌，请把它的歌手以及歌名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哈。演唱者还有歌曲的名字，只要答对其一，就有机会来获取我们的奖品。本次我们送出3位朋友哈，加油！

这是李慧珍带来的这首《咖啡时间》，恭喜刚刚答对的小伙伴哈！像风一样自由，阿辉不吃糖，哎，都回答正确了。另外还有朋友在回答什么“飞儿乐团你的微笑”，哎，感觉有点像是吗？好，恭喜答对的朋友啊！就是收到我私信的朋友，都是获得我们奖品的朋友哈，会给大家这个联系兑奖的方式哈。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说说这个家里面的大事哈，就比如说装修这件事情。但凡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的哈，我们肯定就是怕套路、怕吃亏，是吧？怕品。

质没保障，另外我们也想省钱。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是发省钱两个字过来哈，就可以即刻领取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而且我们的记者呢还会全程的跟进媒体监督装修全过程哈，让我们更加的安心和省心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领取我们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各位在14:3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小池读书正在进行哈，欢迎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今天的小池读书我们来分享个什么内容哈，是关于模糊和具体的，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总是很焦虑，他怎么就可以保持清醒哈？其实答案只有四个字，模糊和具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一件烦心事儿在脑子里面转了好几天，越想越乱，越乱就越焦虑，这就是典型的一种模糊状态。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大脑的海马体负责记忆和想象，但是那些抽象的仅在大脑里一闪而过的想法，没有经过感官的多通道的刺激，根本就留不下深刻的记忆，很快就会被新的信息冲刷掉了。更糟糕的是，模糊的情绪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处理，它像是一团雾一样，你被它裹挟着，却看不清它的形状、边界和逻辑，只能够陷入到越想越乱的死循环当中。但神奇的是，只要你把烦心事儿写下来，哪怕只是敲几行字，突然就觉得清楚了，这都是具体的力量哈。为什么说具体能够带来清醒呢？因为当你把模糊的想法外化成文字的时候，原本混沌的内容就有了形状和边界，从你被情绪淹没变成了你可以站在外面审视它。就像费曼学习法证明的哈，输出会倒逼你把模糊的理解拆解成清晰的逻辑，真正完成思考过程。那我们怎么样从模糊走向具体呢？核心其实就是记录和输出。在下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再来分享这个我们怎么样从模糊走向具体的具体内容哈，记得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4: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3: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4: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3: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5: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6: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7: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6: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7: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0: 说到心动哈，爱吃肉又怕胖的朋友有福了哈，给你推荐一个心动的福利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复购率高、口碑爆品一年了，这个笨西施原切静烟细冷牛排哈，很多买过的朋友都想回购，性价比真的很高。笨西施是专做牛排10年了，选用的是天然整切牛肉，品质有保障。他们牛排呢，精选的是牛上腰部的脊肉，自带淡淡奶香味，细嫩不柴，口感很有层次哈，香嫩多汁，并且油脂低，所以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哈。日常我们去吃一顿原切牛排，人均差不多也得100多，是吧？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笨西施原切静烟细冷牛排12片，秒杀价只要199.9元，而且今天下单呢，再赠送女不锈钢的刀叉一套，黑胡椒酱一袋，而且前100名朋友哈，我们再赠送你一这个条纹煎锅一个，相当于是拍一发15件，只要199.9元。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很多家庭里面牛排不断哈，就是要给孩子吃是吧，要给孩子补充好营养。那暑假到了，不知道你怎么样去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如果还在犹豫的话，一定可以认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是10周年了，陆军、海军、空军3条线路，军事历练、户外挑战，锻炼孩子的身心，告别假期的散漫，重点是福利哈。6月1号之前9.9元就可以抵200块钱报名费，还直接送17教育专家视频、3节家庭教育直播课，3重这个福利一次性给到哈，仅限200个名额，爆满为止。此时此刻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这个抢这个优惠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夏璇带来的放爱情一个假，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放自己一个假，但是在一些大事儿上你必须是亲力亲为的去操心，对吧？比如说装修这件事情，我们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我们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就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哈，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哈，享受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主流媒体来为你撑腰，选靠谱的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记得是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为有效应对阴雨天气影响，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失，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我省粮食烘干站点的情况，提醒有需要的农民朋友提前联系，就近选择。从郑州地铁获悉，因配合工程施工，即日起地铁郑州东站 D 出入口临时关闭。据了解， D 出入口位于高铁站站内到达区域。国内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日前，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正式发布，指南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5号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体育方面，法网女单第一轮，郑钦文0-2不敌赫瓦林斯卡，止步首轮。娱乐方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1亿，演员李思彤、王彦彤、郑润奇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独信彩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李荣浩带来的喜剧之王，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呢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电影哈，有一个非常值得看的口碑佳作哈，五一档期的黑马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影片它讲的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就是我看到网上很多的讨论哈，我跟你说，因为我最近带娃，我怕很多妈妈可能跟我有一样的体会，就是很多影片我们想去看但是没有时间去哈。但是我看到了很多在新媒体平台上大家的一些评论啊什么的，我就发现现在其实有一些共通点哈，包括一些火起来的一些新媒体账号什么的，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大家引起共鸣产生好感，一定是具有活人感的东西，那种情感的链接，真情实感最动人哈。当然说回到这部电影哈，因为这个电影的持续的这个热度也为潮汕的文旅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哈，说是最近跟着阿嬷游潮汕这个主题线路也是串联起了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包括一些美食街区，还有非遗体验，挺好的是吧？跟上热度哈。好，那开始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我们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场就把我们的这个奖品送出去哈，依然是通过猜歌名的方式，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它的演唱者和歌名是什么呢？欢迎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答对的朋友有机会来获取我们的奖品哈。

来的木脑壳，恭喜答对的朋友哈，获奖听众会收到我们的私信回复哈，谢谢各位的参与。再次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哈。刚还有朋友在问我说今天分享了什么书，今天没有分享书哈，是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啊，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别人不焦虑自己焦虑，关于模糊和具体哈，内容也会在下节目之后呢发送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所以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了。刚刚还有家长在问我们的这个夏令营怎么报名哈，关于我们的夏令营哈，现在呢大家发送这个特种兵三个字哈，您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来提前的领取我们的优惠哈。我们知道每个家长都是希望孩子不只是学习优秀，更可以勇敢独立，吃苦耐劳，懂得担当，是吧？那暑假啊就是一个成长蜕变的黄金时期，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十周年巨献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马上就要火热开启了，陆军、海军、空军三条沉浸式的军旅线路，让孩子穿上军装体验这个战地训练、海上挑战还有高空风洞哈。特别是在这个六月一号之前，9.9元就可以锁定我们的早鸟权益，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哈，不要错过。同时我们还会赠送给你17教育专家视频、3节家庭教育直播课，花小钱就可以让孩子来抢这个优质的夏令营的名额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来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另外就是装修怕套路怕吃亏怕这个品质没有保障的朋友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哈，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的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

0: 爱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6: 他是个行者，18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

0: 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Tense 带来这首《只要我长大》啊，就突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小时候特别盼着长大，长大之后发现一年一年嗖嗖的好快啊！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我好像是在初中吧，然后跟我舅妈在聊天，我说什么时候我能像你这样大呀？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然后没有人管我什么的。她说，等你到了我的年纪，你就会发现每一天每一天都特别的快，的确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啊。如果说喜欢喝茶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的推荐哈。来自张一元家的口碑新品张一元特级茉莉花茶云茗。张一元北京老这个百年老品牌了哈，到北京旅游，这个老北京人都推荐他们家的茉莉花茶。很多时候有朋友去了说，哎，你给我带一盒回来什么的哈。他精选的是福建海拔350到500米。

的山里面长出来的春茶，那儿长出来的茶叶入口鲜甜干净，几乎没有苦涩味儿哈。搭配的是来自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花粉足，香气浓，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在一起，然后足足需要熏制七次，然后差不多五斤茉莉花的香气锁进一斤茶叶当中，才成就了这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茉莉花茶哈，并且茶叶等级是特级的。那这款茶哈，现在这个新品在我们这儿也是首次上架，给大家安排尝鲜的福利，50克一袋，原本两袋是9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尝鲜福利，直接我们再加赠一袋，也就是说99块钱可以到手3袋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前100名朋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茶罐哈，防潮保鲜的，而且还有礼袋包装，你要自己喝送朋友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

0: 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今天再和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很焦虑，但是有一些人可以保持清醒，是吧？我们找到了答案，是关于模糊和具体。那我们怎么样从模糊走向具体呢？它的核心就是记录加输出。当然记录的时候呢，你不要单纯的照抄哈，要用自己的话重新组织信息。普林斯顿大学实验发现，手写组哈，这个因为需要整理信息，在概念理解上就远优于直接打字的小组。输出其实有两种使用方法，一种就是表达性写作，每天花15分钟写下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和情绪，不需要在意文笔，这个过程就会帮你来建构对自身的情绪的认知。第二就是费曼式输出，尝试把学到的内容讲给完全不懂的人听，如果说讲不清楚，就说明了理解还停留在模糊阶段。那么在 AI 时代，这个能力就更加重要了。过去写作有成本门槛，会倒逼你先想清楚了再输出，但是 AI 就降低了写作门槛，之后大量未经思考的内容被生产，反而让模糊的想法更容易被放任。所以呢，坚持记录和输出，它本质就是在主动的对抗认知混沌，让自己的想法真正的活下来，持续足以驾驭这个维持哈，我们足以驾驭 AI 的思考能力，而不是被 AI 牵着鼻子走。记住，模糊是焦虑的温床，具体是清醒的开始。而且使用 AI 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见得要实时的让 AI 给我们这个答案，是吧？你可以尝试让 AI 提出问题，你来思考，你看看那个效果会是如何。欢迎可以发读书两个字，然后加入到河南音乐广播啊，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哈，发读书两个字可以直接入群。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Hello, 河南。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叮当带来这首好难得哈，有时候我们会说跟朋友好不容易这个聚会一次，但是呢自己这个做饭的手艺不行，有时候会有点怯，是吧？那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复购率高，口碑爆品了，这个就是笨西施原切静烟西冷牛排，很多买过的朋友都想回购哈，性价比真的很高。

奔西是专注做牛排十年了，他选用的是天然整切牛肉，品质有保障。你像这样的，就是你做饭随便一做，味道就会很不错哈。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牛排，精选的是牛上腰部的肌肉，自带淡淡奶香味，细嫩不柴，口感这个层次很丰富，香嫩多汁哈，并且是油脂低，当然孩子都可以吃。你想日常我们出去吃一顿原切牛排，人均大概也得100多。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哈，奔西式原切净烟细冷牛排12片，秒杀价只要199.9元，而且下单再赠送你不锈钢刀叉一套，还有黑胡椒酱一袋。前100名听友哈，品牌方再额外的加送这个条纹煎锅一个，相当于是拍一发15件，只要199.9元。你周末在家跟家人来一个牛排大餐，喜欢吃肉的，家里面有孩子的，真的是特别推荐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发秒杀两个字。

奎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哈，家里面有男孩的都知道，如果说是一个爱哭鼻子的小男生，爸爸妈妈都肯定特别希望他，哎呀，勇敢一点是吧。那马上就到暑期了，我们可以好好的给孩子把这个暑假的时间来规划一下，别让他在家里面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 pad 呀、什么的，作息颠倒也没有人管什么的哈。欢迎来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是10年了哈。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能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能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10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哈，在6月1号之前只需要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块钱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有这个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这个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啊，报名还能够学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是不是？但是优惠名额只有200位，报满立刻截止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提前给孩子来锁定我们的早鸟福利。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好了吗？
1: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0: 好喜欢！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3: 惊喜一：抽盲盒、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2: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3: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5: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2: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6: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好，我们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装修的事情。如果说你也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等等这些问题，焦虑的睡不着觉哈，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而且还有媒体组建的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享受我们三大硬核的福利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以上是今天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记得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也可以添加小时的微信哈。在节目之外依旧可以保持畅通的联络，明天中午的1点钟我们再见吧。
7: 的生门灰色蒸笼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5月25号，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全文发布。近日，省财政厅发布2026年一季度河南省企业主要财务指标解析。一季度企业营业收入11354.2亿元，实现利润396.7亿元。国内方面，人社部等5部门25号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5月25号，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体育方面，法国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7-5、6-2、6-4直落三盘战胜吉隆，取得法网正赛首胜。下一轮他将对阵10号种子科伯利。娱乐方面，电影《今晚真好》正式上映，并发布《怒对》系列正片片段。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和您准时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每一期呢，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给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呢，是哪位嘉宾呢？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刘朝俊。那刘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哈，比如说呢，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乳腺疾病专家委员会委员，还有这个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青年学术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科学保健学会乳腺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免疫学会细胞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院协会乳腺疾病管理与创新青委会委员等等，有很多的这个任职。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呢，就是科学筛查防治呵护乳腺健康。也欢迎各位呢，在锁定收听的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哈。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下刘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2: 好，你好主任。
1: 好，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关于这个乳腺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就是说到这个乳腺癌的话呢，您看目前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然后它的发病情况大概有什么特点呢？
2: 乳腺癌的话是我们就是现在女性非常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它的一个发病特点的话，就是这个年龄的话可能不是它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很多的恶性肿瘤的话可能都是在这个中老年这个年龄段会更加的多见，但是这个乳腺癌的话，它这个除了中老年之外的话，可能在这个年轻患者，特别是二三十岁，说40岁以下的患者，其实发病率一点也不低。所以说的话，就是说对我们这个各个年龄段的女性来说的话，乳腺健康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谢谢。
1: 所以说乳腺癌是咱们国家这个女性健康的头号威胁了是吧，要引起咱们全社会的高度重视。那我们本期节目的话呢，刘主任也会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拆解这个乳腺癌它的一些防治的真相哈，也带大家走出一些这个认知的盲区，掌握科学的乳腺健康的管理方法呀等等哈。

0: 为什么说咱们中国女性乳腺癌年轻化的特点会这个突出呢？刚刚您也提到，
1: 嗯，这个的话可能给我们这个人种的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亚洲人的话，这个亚洲女性她这个乳腺的这个腺体的一个占比，就是乳腺腺体占那个整体乳房的比例，其实比其他的人种，黑种人、白种人来说的话，还是要更高一些。啊，另外就是说，这个等到这个年龄，就是这个40、50岁之后的话，我们这个女性大部分来说的话，她这个腺体退化也没有就是，其他人种来说退化的那么早。就是这个腺体的量和腺体的一个退化的程度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这样一个这个人种的话，更容易发生乳腺的一个原因。
0: 嗯。这个是就是从这方面的您给我们解析了一下哈，然后当然除了生理特点之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然后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影响？
1: 对，然后现在这个就是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然后这个就是生活压力啊、工作相关的一些这种劳累，还有这个心情的这种焦虑啊，可能都会潜在的就是说增加这种乳腺癌的一个发病率。然后在这个就是整体人群的发病率上面来说的话，这个城市来说是高于农村，然后这个就是收入水平越高，然后这个受文化程度这个越高的话，它这个乳腺整体发病率是更高的，就现在呈现这样一个趋势。
0: 嗯，也许是精神压力大呀等等哈，这些因素导致的那个年轻群体的发病率的风险上升了。那您看，就是乳腺癌它的发病这个年龄的跨度，就您刚刚也说了哈，然后这个年轻人也有发现了，但是是不是就是然后到了这个70、80岁、50、60岁，那个发病率就降下来了吗？不同年龄段它的发病是不是也有一些区别？
1: 嗯，它的一个发病年龄的话，目前是集中在这个45岁左右，这是一个高峰期。然后两边的话，就是到年轻这个病人来说的话，发病率相对来说比这个40岁、50岁还是要低一些。只是说的话，我们这个年轻的人群来说，比这个其他的人种来说，可能这个就是年轻的患者，这个比例比其他的这个国家和人群来说会更高一些。然后这个年龄大的话，如果是再到50、60岁之后的话，这个发病率虽然没有40、50岁那么高，但是这个给这个其他的癌症相比来说，这个40、50岁、50、60岁还是一个比较高发的年龄。我们见到的这种乳腺癌的话，就是说最小的有未成年14岁、15岁到90多岁都有，中位的年龄还是在40、50岁这样一个就是高发的一个年龄段。
0: 嗯，好，您看这边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他说呢，正在听节目哈，作为这个30多岁女性，也想问一下主任，我到底该怎样来关注这个乳腺的健康？这个是不是要从哪些方面给他来进行梳理一下？不然我们待会儿再来回复一下，您看。
1: 啊，没，可以，现在都可以回答。
0: 嗯。
1: 就说这个年轻女性的话，首先就是我们要进行这种乳腺的一个常规的一个体检，就是在40岁之前的话，主要是进行乳腺超声的一个检查。
0: 嗯，
1: 40岁之后的话，我们在超声的基础上要加上这个乳腺的钼靶，就两个检查同时进行这种筛查。
0: 嗯，这钼靶我们很少听说，就是我们那个体检套餐里面应该是不包含的吗？
1: 对，那个钼靶在体检里面可能包含的很少。但是的话，这个作为这个40岁女性这个以上的女性来说的话，这个是个非常关键的检查。
0: 嗯，
1: 在这个钼靶出现之前的话，就是我们乳腺的这个筛查的一个就是早诊率，和这个钼靶出现之后这个早诊率的话，是这有一个就是明显的提升。就是有了钼靶之后，然后很多这种早期的钙化、导管原位癌这种非常早期的这种乳腺的这个诊断率是明显的提升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早期的发病率的话，就是这个提高之后，整体的治疗效果、患者的这个总的生存，就是说也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嗯，总的来说就是定期要做那个乳腺的相关筛查，是吧？
1: 对。
0: 嗯，好，这是关于这个女性的一些问题哈。当然作为这个家长来说，当了妈妈之后的话呢，那重心不光是自己，还有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哈。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那我们部分这个家长的话呢，就是关注到孩子抵抗力差呀，不长个呀，是不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了，然后补钙补维生素，但是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应用的，值得重视哈。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

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这个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啊。当然这会儿如果说正在我们那个河南这个大象新闻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在上面来观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话呢，您觉得说哎，我这个流量有点不够了怎么办呢？您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然后话费呢一个月1200，想给话费瘦身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呢只要68块钱了，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全程是不限速的，流量也不虚标哈，咱们这个手机啊、电脑啊、电视都能够连，每天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无论是发送随身啊，还是来发送这个成长哈，只要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的话呢，您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了。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上不少的钱。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哈，很多听友也是在给这个孩子哈，然后说假期的话怎么办，要不要参加一个夏令营，咱们这个交通广播的哎特种兵的夏令营现在还有吗？今年还有哈，而且呢我们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特别为大家送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块钱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的福利，也就是在6月1号之前，您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为孩子报这个陆海空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了。同时呢，这9.9元还包含了17的教育专家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3重大礼包给到您。不过这个福利呢，只是限200名，报满就直接停止。您可以赶快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抢这个9.9元的早鸟福利。这个时间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这个乳腺癌有关系哈，然后这个乳腺的话呢，它其实也关系着我们女性的一个生命健康生活质量，所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您同样可以在大象新闻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分享到朋友圈呢，咱们那些朋友群、家人群等等，一起来了解收听。当然在这个收听收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随时把您的问题留下来哈，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的留言，有请一下刘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给各位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0: 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

0: 机老化了，
1: 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今天呢，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朝俊。刘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科学筛查防治呵护乳腺健康。一些女性朋友对于乳腺疾病的认知存在一些误区，对筛查呀、治疗呀、康复呀等关键信息的了解不足，往往错失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所以今天这个节目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锁定收听，尤其是咱们的女性朋友哈，也可以把我们这个节目链接呢直接分享到咱们的这个闺蜜群哈，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了解一下。那刘主任，您看就是这个乳腺癌它的治疗的手段，现在来说比较常用的大概是哪些呢？
4: 嗯，乳腺癌的话，它在这个就是所有的恶性肿瘤中的话，它的治疗是最丰富的一种，它也是我们整体这个实际肿瘤治疗的一个风向标。很多这个肿瘤的话，它的一些治疗手段都是从乳腺，就是说这个顺延，就是和这个推广出去的。现在乳腺最常用的治疗手段的话，有分了两大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局部治疗，有手术的切除，也有这个局部的放疗，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全身治疗。全身治疗的话就是包含有化疗、内分泌治疗，还有靶向治疗，以及我们的免疫治疗。等于现在乳腺的话，它是六大治疗手段，不同的病人的话，根据它的分型，根据它的一个分期，我们会这个根据指南去选择相应的一个哪几种治疗手段。总体来说的话，就是经过这种综合规范的治疗之后的话，80%-90%的患者其实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长期生存来说非常的常见。
3: 嗯，就是它的治疗体系是全身肿瘤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的，是吧？
4: 对。
3: 啊，那它这个完善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就是治疗的手段，首先是刚才提到就是比较的全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不同的治疗的话，就是它里面也比较成熟，像我们的手术治疗已经发展了就是将近100年的一个时间，然后手术方式的话有这个有全切有保乳，然后这个全切完之后了，我们还有这种乳房重建的这些手术可以选择，就是在这个尽可能保留这个乳房的一个形体美，就是说这个能保乳尽量保乳，不能保乳的话我们就选择做这个乳房的重建，把这个乳房的外形给弥补出来。放疗的话也是经历了几十年的一个发展，然后这个在全身治疗里面的话，就是化疗它的一个药物的选择也是有这个恩环类、紫杉类啊，还有这个铂类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的选择。靶向治疗也是，就是针对于核突阳性的乳腺癌来说，它这个可选的这个靶向药物现在也是越来越多，有这种传统的这个曲左右单抗、帕楚左右单抗，还有我们这个新兴的 ADC 药物，还有 TKI 的药物，这些相对就会专业一些。然后这是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的话，它里边也包含了很多这个小的一个分组，有这个他马西芬呐、托瑞米芬，还有这个放氧化酶抑制剂。还有这个 CDK46 抑制剂，还有这个卵巢功能的一个保护剂相关的一些药物，就是每一种治疗手段里面它有分的特别详细，根据不同的这个人群，包括绝经前、绝经后，业务淋巴结有没有转移、肿块这个大小来说的话，我们会制定相对个体化的一个治疗。
3: 好，其实就是非常成熟的组合拳了，是吧？
4: 对，
3: 还能够量身定制个性化的一些治疗方案哈。所以即便是咱们如果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有这个乳腺癌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先不用恐慌也不用焦虑，是吧？那您看就是早期乳腺癌它的治愈率怎么样，然后这个怎么才能算得是早期呢？
4: 乳腺的话，它的整体临床分期的话，就分为了五个分期：零期、一二三四期。零期的话，就是一个原位的状态，就是没有这个突破这个导管的一个管壁，然后还是一个原位的状态。这种零期癌的话，这个5年生存率能达到99%以上。 然后是这个一期二期的话，就是肿块还局限在乳房之内，没有发生这种业务淋巴结的转移。这个的话也是经过这种这个综合治疗之后的话，效果也是能达到就是85%以上的患者都是一个长期的生存。如果是到了三期四期之后的话，就是说它这个治愈率是逐渐下降的。三期的话就是业务淋巴结有转移或者肿块比较大，有些的话就不能就是说直接进行手术，可能需要这个术前一些全身治疗，让肿瘤降期之后的话才能够进行手术的治疗。四期的话就是触诊的时候已经发生了那种内脏的一个转移，肺肝脑呀这些部位的一个转移，这种的话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治愈的阶段，然后这个它的一个治疗就是一个长期延续性的治疗，就是改善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的一个寿命，这样一个治疗的目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吧，从零期到四期的话，这个乳腺肿瘤来说，它这个治疗效果是越来越差。所以说我们要进行这种科普的相关的一个讲座呀，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大众的话能够就是说对这个疾病有一个充足的认识和这个提高这种就是体检呐、这个早诊的一个意识，从而就是把这个零期、一期、二期的患者尽可能的这个比例尽可能的提高，然后的话就是让更多的患者不会因为这个乳腺癌的话就是影响整体的一个生存。
3: 好，其实的话呢，如果早期的话，那个治愈率还是比较高的，是吧？那如果说这个乳腺癌拖到中晚期的话呢，就是治疗效果肯定是没有早期好，是吧？那这个还有治愈的希望吗？
4: 如果说是这个三期这种就是局部晚期来说，我们都通过这种全身治疗之后啊，让肿瘤减少业务淋巴结缩小之后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后的话再根据这个术后的一个病理结果进行这个相关的这种就是术后的一个强化治疗，这部分患者的话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啊。但是如果说是这个触诊的时候已经发生了这种远处内脏的一个转移，就是到了四期这样一个情况的话，确实治疗效果整体还是比较差啊。然后就是说，所以我们来说就是要尽可能的早体检早发现啊，尽量不要把疾病拖得太晚，太晚的话就是我们的治疗手段会变得更多，治疗的时间也会拉得更长，然后费用啊各方面来说这个痛苦也会更多，但是的话这个治疗效果跟早期相比还是有一个大的区别。
3: 所以咱们尽量就是还是要早发现早干预，然后早治疗，然后治疗效果的话当然也是更好哈。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觉得说，哎，我这也不想拖到这个后期啊，但是在前期的话有什么征兆，有什么信号吗？我们稍后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刘主任，看能不能简单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这个话题哈。当然了，平时我们肯定是不要熬夜，生活习惯咱们先给它调整好哈，包括呢咱们这个饮食方面哈。那您看没事的话呢，咱们尽量就是少喝这些我们也提到说有一些添加剂特别多的一些饮品哈，咱们比方说来上一杯这个茶水哈，然后还是不错的。像我们今天 UP 商城小伙伴强烈给各位来推荐的这个张一元茉莉花茶云茗哈，这是张一元家的口碑新品，就是张一元特级茉莉花茶。然后张一元这个品牌的话咱不用过多介绍了，它是北京百年老品牌，很多朋友到北京旅游的时候呢老北京人都会推荐他们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新品尝鲜价。最后一天咱们先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秒杀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哈。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茉莉花茶，其实我们在选品会的时候大家也都试喝过，就是冲泡之后啊，那个香味特别的浓哈，香气特别的浓，它是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在一起的，就是足足熏制7次，差不多

五斤茉莉花的香气能够锁进一斤茶叶里面，才能够成就这款只闻花香但是不见花的茉莉花茶，并且呢，茶叶的等级是特级的。作为一款口粮茶呢，它也不挑茶具，不挑水，热水一冲，香气就散开了，光是闻着都是沁人心脾的。喝起来呢，就是入口有回甜，反复泡几次还有清香，而且现在的天气真的非常适合来上一杯哈，看这个茶叶舒展一口下去，嗓子也润了，然后心情呢也很这个愉悦哈。如果您夏天不想喝热的，还可以做成冷萃茶，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下，代替奶茶，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其他那些添加剂稍微有点多的饮品的话，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绿色健康的一个选择。那这款茉莉花茶原名作为张议员家的新品，这次也是首次上架，给大家安排了尝鲜福利，50克一袋，原本2袋是要99块钱的，今天 UP 商城尝鲜福利直接再加赠一袋，99块钱到手3袋，前10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来，让您就是装进去呢，防潮保鲜吧。然后这个品牌礼袋包装，买来自己喝呀，送朋友、送长辈也是有里有面的。UP 商城专属的新品基质价格，尝鲜价最后一天卖完就恢复原价，您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这是关于茉莉花茶哈，刚刚我们真的是楼下在上直播之前刚举行过那个选品会哈，然后呢大家都品尝过好几款茶，其中这款茶的话真的是印象深刻，就冲泡完之后呢，你会觉得整个那个办公室都是一股茉莉花香的味道哈。再来一个也是跟吃有关系的，吃一点好的，像这个西施园的原切静烟西冷牛排，然后爱吃肉又怕胖的朋友们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看看 UP 商城今天也强烈推荐的另一款复购率高口碑爆品的这个奔西施原切静烟西冷牛排，很多买过的听友都想回购，性价比非常的高。这个西施呢，它是专注做牛排10年哈，选用天然的整切牛肉，品质是相当有保障的。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牛排精选了牛上腰部的脊肉，自带淡淡的奶香味，细嫩不柴，口感层次呢非常的丰富，香嫩多汁，并且呢油脂比较低，大人孩子都能吃。而且买回家的话，您不需要再腌制调味了，解冻之后就是马上就可以做，懒人吃法，直接放空气炸锅，放上几瓣蒜，几分钟搞定这个牛排大餐。做好之后，扑面而来的肉香鲜嫩 Q 弹的口感，鲜嫩多汁哈，然后低脂，然后老少皆宜，也特别推荐健身人士、运动达人来选择。像咱们日常吃一顿原切牛排，人均大概要100多了。今天呢 UP 商城推荐的这款这个牛排的话呢，它是12片，秒杀价只要199块9，并且今天下单，咱们再加赠不锈钢的刀叉一套和黑胡椒酱一袋。前100名听友下单呢，品牌方再额外加送条纹煎锅一个哈，都给您配齐全了，相当于派一发15件，199块9就能够品尝到西冷经典部位的牛肉。同时，咱们还是升级了顺丰冷链发货。您像周末的话呢，和家人来一个牛排大餐，喜欢吃肉的话呢，这个家里孩子也特别推荐一下哈，这个特惠机制是只有今天一天时间，明天就下架。如果说您刚好有需求的话呢，这会儿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下单。如果家里有这个煎锅说不需要了，咱们还有199块9拍一到手13片西冷牛排的规格可以来选，刀叉呀、黑胡椒酱都是免费送的，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吧。

0: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朝俊。刘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科学筛查防治，呵护乳腺健康哈。这个乳腺癌已经成为我国发病率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了，而且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也严重威胁着女性的生命健康与生活质量。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刘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关于这个乳腺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刘主任，就是您看，除了咱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包括年龄啊等等这些因素，还有哪些因素会增加乳腺癌的一些发病风险呢？
5: 嗯，这个就是需要提的一个，也是就是很多这个患者给我们就是反复就是提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是这个乳腺癌会不会遗传？因为这个自己得了乳腺癌之后的话，可能自己的姐妹还有这个女儿的话，就说就害怕担心会就是也会就是因为这个遗传可能再次这个就是患乳腺癌这样一个情况。首先的话，就是这个乳腺癌的遗传因素的话，它是就是85%的这个乳腺癌患者都是一个散发的，它没有这种家族性的一个情况。剩下15%的话，它有家族性的倾向。但是的话，这里边也不是说都是遗传，真正遗传的这个比例的话，就是连10%都不到。然后就是这个有这种就是乳腺癌遗传基因的话，这种人群确实在我们就是在家族中有第一个女性出现乳腺癌之后，我们要进行这种更严密的一个体检。就说别人可能做一个超声，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做更激进的一些检查，像甚至一些磁共振，可能都是我们这个有家族史这种这个女性来说一个特殊的一个选择。
4: 嗯，好，主要是这些方面是吧？
5: 嗯
4: 啊，那您看就是刚刚您也说了，就是对于一些普通女性的话呢，就是要经常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筛查是吧？那我们不知道这个频次大概是多久要做一次乳腺筛查呢？
5: 嗯。如这个的话，就是要进行这个分年龄段的一个处理。
4: 嗯，
5: 在这种就是40岁以下来说的话，一般就是一年进行一次这个乳腺的超声基本就可以。然后在40岁到这个60岁之间的话，就是这个超声和钼靶都是每年一次。这是就是说这个每次检查完之后，如果说是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是这样一个频次。如果说有这个乳房的结节，或者说曾经做过乳腺这种良性的一个手术这种病史的话，可能检查的频次会更高一些。比如说我们超声可能半年一次，钼靶的话还是基本维持在这个一年一次。60岁以上的话，就是这部分患者这部分这个人群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因为年龄相对偏大一些，然后他们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关注相对会更少。另外的话，他们就是这个如果有啥发现异常之后的话，他为了就是减少对子女的这个打扰吧，就是说不想给他们添麻烦，然后就是会就是这个他感觉这个肿块不疼不痒的，不当吃不当喝，然后就是他就不管它，就长的可能会长的时间会比较长，长到2-3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最后的话就是肿块长得特别大，甚至有些这个皮肤已经溃破了，淋巴结转也比较多。再往后的话，就是说这个出现了内脏的一些转移，最后的话，等到子女偶尔发现的时候的话，就它已经非常晚期的一个情况。这些的话，在临床上来说，在这个老年人群里边特别的一个显著的问题。作为其实子女来说的话，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母亲的话，就是要就是这个乳腺的体检确实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就是说就害怕有些这个家长的话，他年龄大了之后的话发现一些问题，他感觉就是只要不影响他的一个生活，他就忽略这个问题，时间这个长了之后的话，就是会变成一个非常麻

0: 麻烦，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
1: 嗯，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乳房的肿块哈，可能一些女性朋友发现有肿块就慌了哈。那能够简单来区分出这个良性或者说是恶性的肿块吗？
0: 嗯，
1: 或者发现了肿块之后该怎么办？肯定第一时间是要到医院去是吧？
0: 对对，发现自己如果自己摸到这个肿块之后的话，就是要先去医院做一个最基本的第一项的话，一般就是超声检查。超声检查之后的话，它会对这个肿块进行一个分级。分级的话就是BRADS 这样一个分级系统，它就是如果是报到了四级或者四级往上，这种的话都是需要住院治疗了。如果是三级或者是这个三级以下，到时候这个听一下这个门诊医生的一个就是整体的评估，大概率都是观察的。就是四级往上的这个就是需要关注，需要住院，不能就是在这个继续的去观察了。
1: 嗯，所以的话呢，咱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啊，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哈。像昨天5月25号，我爱我是吧？先好好的关一下自己哈。然后因为自己也是自己的第一这个健康责任人嘛。您看还有朋友在平台上留言，他说是不是那个乳腺癌之后就是一刀切？
0: 嗯，不是的，乳腺癌的话，其实现在这个您指的是手术是吧？
1: 手术对、
0: 啊手术，
1: 他应该说的是手术哈、
0: 啊。
1: 咱们现在应该不是那种一刀切的模式了哈。
0: 对对。这个的话，这个就是在七八十年前，就是二战以后的那个，就是这个非常早的一个时间的话，就是所有的乳腺癌的话，就是来了之后全部都是全切，并且切的范围很大，不光是乳房做切除，连乳房后方的这个胸大肌、胸小肌都要做切除。切完之后的话，就是胸壁上就是根根的肋骨，特别的范围特别大。其实现在想想的话，那种手术方式特别的残忍。但是的话，这个乳腺癌的话，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它不是一个局部性的一个疾病，所以说的话，局部切的范围再大，后来发现的话，他们那个年代这个手术后的一个这个复发率特别高，就是一年内的话，这个复发转移的这个比例能达到80%-90%。后来的话，就是随着这个医学的一个进展，就发现这个肿瘤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除了我们局部手术的一个治疗之外的话，我们还需要这种全身性的化疗、内分泌。靶向这些治疗的话进行一个加持，通过这种全身和局部治疗的一个结合的话，就是能够降低这个局部的复发，还有这个远处内脏的这种转移的一个风险。
1: 嗯，好，所以大家也不用恐慌啊，这个因为那个一刀切的模式都是很早之前的了是吧，现在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手术的方式，比如说我们都很多朋友会听说过这个保乳手术呀、啊、等等哈，然后当然也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听从咱们专业医生的一个这个相关的建议吧。那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河南医院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这个问题直接发过来，当然这会儿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视频链接哈，您可以直接在视频直播下面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个视频链接您可以收藏啊，因为这个时候可能说我没有时间完整收听收看完一个小时的节目，只要收藏完链接，只要您能找到这个链接，随时随刻点击进去就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哈。其实呢，我们这个也是为各位就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除了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您像哈，然后如果自己的这个爱车有问题了，比如说开车的时候觉得说我这个油门踩下去发现车有点肉，反应不过来，再加上呢夏天到了，前段时间天气特别热，我开了空调，觉得车里面就是温度降不下来，也加了氟，也清洗了，效果还是不太好，到底怎么回事呢？油门踩下去发现车有点肉，反应不过来，再加上呢夏天到了，前段时间天气特别热，我开了空调，觉得车里面就是温度降不下来，也加了氟，也清洗了，效果还是不太好，到底怎么回事呢？那您有可能哈，就是这个车里面积碳比较多，您可以来试一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这款产品的话10万家车主都在用，那有很多的一些使用过的朋友们也都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像这个车友冰咖说用

留言那样，就是特别的好用哈，或者大额的满减券，或者呢我们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的周边等等，非常的有趣。当然没抽中也没有关系，只要下单还会有更多的抽奖的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所以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888来参加一下我们这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其实说完了爱车的问题哈，再来说一说家的问题。装修真的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哈，因为毕竟这个家装修完之后呢，是咱们往后一二十年甚至一辈子都要居住的一个场所哈，所以呢要装的放心，装的安心。然后另外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不要有那么多的烦心事儿，怎么办呢？您可以赶快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添加到我们记者的微信哈，然后添加了我们这个记者微信之后的话呢，在以后装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找我们的记者为您的装修全程来保驾护航了。另外还可以再领取到一份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因为现在的话呢，大家对环保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嘛，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那个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的，有问题的话呢就直接提出来，直接现场帮您来解决哈。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所以如果装修您想这个省钱省心省事儿，赶快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0: 好了吗？
1: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0: 好喜欢！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每一期呢，都会邀请到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给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刘朝俊。刘主任做客节目呢，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科学筛查防治，呵护乳腺健康。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哈，可以抓紧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您把问题直接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发过来，或者这会儿在大象新闻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可以收藏，也可以发送给身边的朋友。我们的那个直播回放呢，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各位呢只要这个收藏完我们的链接，您随时随刻找到这个链接就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我们再次有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看也有朋友们在问哈，说这个乳

0: 肝癌患者治疗之后的话，还能够正常的工作、结婚、生育吗？
1: 嗯，其实这个工作的话，就是这个乳腺癌手术做完之后的话，这个同侧的这个上肢可能负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为上肢的负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术后的患肢的一个淋巴水肿。只要不是这种负重类的一个工作，像我们这种敲电脑啊，或者是一些非常轻微的非体力这种劳动的话，都是可以的。嗯，然后这个生育这个方面的话，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就是说受到关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年轻患者的话，就是说那个患了乳腺癌之后，就是这个生育的问题，我们一般是分两种情况。一种的话就是局部这个分期比较早，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期和二期或者零期的这些这个乳腺癌患者，一般手术后2到3年经过这种复查之后，然后这个就是病情非常稳定，没有任何的这种复发和转移的迹象，这种情况下都可以就是这个在这个有计划的进行备孕。如果说是这个腰淋巴结有转移，或者这个肿块特别大，超过了5公分，就是这个临床分期相对高些这样的患者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在这个手术治疗之后，各种这个治疗这个5年以后，然后做一个整体的评估。5年这个之后的话，如果各方面都是比较这个复查都非常良好的话，也是可以进行这个生育的一个准备的。
0: 嗯，好，我们再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哈，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来选择一下哈。然后呢，这位朋友在问，他说呢，想问一下主人哈，然后穿那个塑形衣的话呢，然后会对这个乳腺造成一些压迫吗？
1: 嗯，这也是很好的问题。
0: 这个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困惑？
1: 对，因为这个现代社会嘛，我们女性的话是确实也撑起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半边天，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方面，对这个美的这个追求，这个都可以理解。然后这个塑形衣的话，就是首先是不能过紧，然后这个特别是这个就是这个内衣这个就是这个周边这个地方，就是有些可能带这个钢圈呐或者什么，这种对的话，这个血液和淋巴回流来说非常的不好。另外的话就是这个白天，这个就是这个佩戴完之后的话，晚上一定要就是把这个内衣松解之后的话，让它这个血液尽可能的流通，啊，就是这个血液淋巴这种就是回流不畅的话，就是对这种乳腺增生啊，还有这个乳腺肿瘤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好的因素。
0: 嗯。好，还有这位朋友留言，他说呢，这个偶尔乳腺会有那种胀痛哈，是不是就是有这方面的疾病问题？
1: 嗯，乳腺疼痛这个症状的一个发生率特别特别高。然后就是2025年，咱今年就是去年新出的一个数据的话，就是已经筛查了200多万的这个社会人群女性。然后这个发现这个乳腺疼痛这个发生率高达70%，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那么这70%不可能都是说获得这个乳腺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乳腺的疼痛，不要过分的担忧。这个疼痛的话就是分了2种情况，一种的话就叫生理性的疼痛，这个的话一般是在月经周期之前的1周到1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因为这个月经周期雌激素的一个周期性的波动会对这个乳房有一个影响。在月经前的这一周的时间的话，这个胀痛的话它属于一个生理现象。除了这个时间段之外的话，其他时间的一个疼痛的话可能原因就比较多。主要的原因的话就是这个情绪不稳定，说白了就是这个生气还有焦虑这些，还有这个饮食的一个不健康，包括我们这种碳酸饮料呀，还有这个烧烤呀，这些情况的话，其实这个到人体内之后的话，会促进这个女性这个雌激素的一个波动，从而引起乳房的疼痛。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个熬夜这个发生率特别高，这个11点前能睡觉的这个人群比例是越来越低，所以说的话，这个睡眠的不足的话，也会影响到乳房，因为它这个昼夜的一个节律的一个失常，也会影响乳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感觉。大概就这些方面。
0: 所以如果说想降低咱们这个乳腺疾病的发病风险的话呢，就是要做到刚刚您那几方面的提醒了，是吧？您看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呢，发现这个乳房有这个胀痛的话呢，就是热敷是不是就能够帮助消除？
1: 热敷的话，可能就是它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理疗，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这个原因，它可能是更关键的一些方面，就是我们这个 福利车。

0: 鲜肯定比羊汤止沸这个效果要好。
1: 嗯，所以那个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建议您到那个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先帮您来诊断，好，做一下相关的筛查，是吧？那您看节目已经进行了尾声了，最后刘主任能不能对于已经确诊乳腺癌的这个病患给他们一些建议？
0: 嗯，好的。然后这个已经确诊的乳腺癌患者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有信心，因为刚才已经提到了乳腺的这个治疗手段特别的丰富，然后每一个治疗手段里边可选的药物也是就是分了很多个一个等级和这个阶梯，我们根据不同的病情、不同的分期、不同的分型，会给予这种更个体化的一个治疗。这样的一个好处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就是说这个尽可能就是少的一个毒副作用，尽可能少的一个费用的前提下，就是把这个乳腺癌这个疾病这个达到最好的、最佳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预期。这个疾病的话，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可怕的疾病，它在这个整体恶性肿瘤里边，就是与我们的其他部位的这种消化道呀或者是脑部这些肿瘤相比的话，它这个生存率比那个要高得多得多，就是相当一部分患者应该是在80%-90%以上的患者不会说因为患了乳腺癌之后导致它整体生命的一个缩短，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就是把这个治疗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
1: 嗯，把治疗交给专业的医生哈。另外的话就是不要轻信一些所谓的偏方，是吧？
0: 对对，
1: 然后包括保健品呀、等等，耽误了这个治疗的这个最佳时机吧。那我们还是要像刚刚刘主任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说，咱们包括预防方面的话，保持那个乐观心态，是吧？不要生气，不要熬夜，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其实完全可以拥有和正常人一样的这个生活的质量的。那也要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也特别感谢刘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期科普。毕竟呢，这个大家谈癌色变，而且乳腺癌已经成为咱们国家这个发病率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了哈，而且还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呢，也希望本期节目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吧，在节目当中，然后能够了解到自己想了解到的一些干货的知识啊。您这会儿同样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呢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直播链接，收藏分享出去，我们的直播回放马上就会放上去，各位可以随时点开链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今天就这样啦，谢谢刘主任，谢谢各位，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7: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在全省部署开展2026年合同格式条款规范提升行动，集中规范教育培训、健身、电商等六大消费领域合同格式条款。日前，裕农精品100品牌出海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企业出海会客厅成功举办。5月25号，据最高人民法院消息，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出炉，河南6个法院成功入选。5月25号，554234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

0: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体育方面，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资深国乒教练孙迅加盟吉林省乒乓球队，王浩出任技术总监，孙迅担任总教练。娱乐方面，电影《森中有林》发布包饺子正片片段，影片由于和伟、高圆圆等联合主演，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两项大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停下来，来自于胡彦斌带来一首歌《爱我的就拍拍手》，也把时间带到了18:05。这种强劲的节奏真的非常适合我们的节目，哎，就适合大家甩掉一身疲惫，在下午下班的时候，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来收听《快乐的魅力还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直接找到我，还在节目直播的同时，我会人工手动给大家回复每一条信息。当然大家走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路况信息的话，也欢迎大家做一个热心的路况分享员哈，你可以把这个路况分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作用大了去了啊，你可以跟我来聊天，发文字、发图片、发视频、发音频都是可以的。包括待会儿我们第二个小时啊，就是开场之后呢，我们要进行的是歌词接龙的环节，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互动。此外呢，今天节目各位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羊是阳光的羊。问候一下抖音直播间的幸运单眼看世界，还有东海加菲猫一针见血，还有等等等等非常多朋友的关注。你看我们这样哈，就是我在电波当中来给大家送出好的音乐，然后大家在电波那一端呢听到我真实的声音。但是现在这个世界当中哈，有时候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视频哈，它是充斥着很多 AI 的元素在里面的。近日呢，短视频平台呢又出现了一批奇怪的水果，这个水果叫豹纹香蕉。有网友就说呀，这品种我没吃过呀，这是哪儿来的一个品种啊，而且价格不便宜。很多朋友都知道对此事呢真实性是表示质疑的。然后呢，一位发布了豹纹香蕉图片的果商呢就向记者表示说，他是用 AI 制作了图片，香蕉成熟后呢会有豹纹的斑点，但不是那么均匀的，所以他用 AI 完善了一下。后来呢，专家就表示说，一般情况下啊，香蕉上的斑点不可能是这么均匀的。你在网上看到的有一些哈、网传的那种豹纹香蕉，它的图案分布非常的均匀，目前就根本没有这个品种的香蕉。哎呀，我也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我真的是见识了 AI 的神奇所在啊。大家要想看到这个豹纹的香蕉哈，您这会儿就发香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看看这个豹纹的香蕉啊。当然它不是真实的香蕉啊，它是 AI 的图片。其实实际上利用 AI 技术生成不存在的水果是并非个例的。前一段时间有一种蓝莓叫做粉红蓝莓，咱们吃过蓝莓都是那种蓝蓝的，近乎有点黑紫色那种，对吧？据央视新闻报道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高山经济植物研究所的所长啊就表示说，粉色蓝莓的色泽是品种杂交选育的天然结果，自然界的野生蓝莓呢便有红色、白色等不同颜色，并非染色或转基因。粉色蓝莓呢通常粉中带紫，果柄部位呢多为白色或青色，不会出现全粉或者全红的一个状态。这些粉红蓝莓图片大多是 AI 合成的，并不真实。所以啊，你看现在这个网络那么发达啊，我们每天刷各种各样的视频，然后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你一定要带着哈，就会甄别的眼睛啊和视角去来观看现在这个世界，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可能真的就是 AI 生成的啊。尤其是现在真的，你看家里人，尤其家里老人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哟，现在这个豹纹香蕉都有这么好的品种了，你告诉他这是 AI 生成的。还有你看这粉红蓝莓多漂亮啊，全部都是粉通通红通通的，你告诉他这是 AI 生成的。朋友们想看看这个豹纹的香蕉长什么样啊，你可以发香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单眼看世界直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发了一个香蕉哈，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香蕉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那个豹纹香蕉的样子，当然是 AI 生成的。朋友们一定要去辨别哈，学会辨识。哎呀，你说这种子虚乌有的东西我们还是少想一点，对不对？你平时有空的时候啊，你喝点踏踏实实真实的东西，你比如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云明，你来尝尝的不好吗？来我们 UP 商城看一看，如果茶台上一定要放一种茶叶，那夏天到来了，我们的 UP 商城小伙伴强烈给大家推荐张一元家的口碑新品张一元的特级茉莉花茶云明。我们今天下午刚刚开了选品会，然后给每个主持人倒了一杯，我想说我没喝够我们有一个这个公杯，我都想把那个公杯直接端走那个
这一次哈，就是我们给大家分享这个茉莉花茶云茗，比之前我们给大家分享那个春雪

它的味道更加的浓，香气特别特别的浓。我就单说，你就单独的闻一闻，你的心情都变得舒畅了很多。它精选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里长出来的春茶，那里长出来的茶叶呢，入口非常的鲜甜干净，几乎没有苦涩味儿。茶叶呢，入口非常的鲜甜干净，几乎没有苦涩味儿。然后再搭配来自于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花粉足，香气浓，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在一起，足足熏制了这个7次，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哈，锁进1斤茶叶里，才成就了这款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云明。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来看到这一款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云明。

50克的一袋儿啊，原本是99块钱两袋儿的，就是两袋儿我们都卖到99块钱。今天呢，因为是尝鲜福利，所以给大家加赠一袋儿，99块钱到手3袋，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品牌礼袋包装，你自己喝呀，送朋友啊，送长辈都是有理有面儿。尝鲜价最后一天，我们说到做到，朋友们。你也许会听到很多套路哈，就在其他的直播间可能会听到一些套路说啊，朋友们，我们是最后一天了，大家不下单我们明天就下架了，然后发现明天还有。但是我们商城真的是哈，跟品牌商谈的这个合作可能一天可能两天，这两天结束之后这个价格就真没有了，也可能明天你再看到的时候它就是99块钱两包，今天我们是99块钱三包，三袋啊，50克一袋。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这款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云明。你想想看哈，生活呢本来就不容易，工作吧有时候还要受些气啊，你泡一杯茉莉花茶，闻一闻花香，取悦一下自己，难道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吗？发秒杀过来。

任素汐的声音呢，会有一种非常故事性的感觉，而且听起来非常的迷人，她的音色，你说人怎么可以做到演戏演得又这么好，唱歌唱得又这么好。这首歌来自于任素汐带来的《枕着光的她》，把时间带到了18:16。各位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联络到我。当然如果要在手机上移动收听的话啊，你可以在手机当中应用商城找到喜马拉雅，然后呢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啊，你走哪儿好音乐跟你到哪儿。我们是一家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电台。此外各位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告诉我哈，有机会我会在节目当中播放给大家来听，或者说大家最近有听到非常好听的歌曲，你也可以告诉我，有机会我在节目当中分享听友朋友们特别特别推荐的歌曲。你看，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在刷视频的同时，在家里看电影看视频的同时，你得

0: 要流量，如果没有流量的话就特别尴尬，尤其是你看到了月末，5月26号了，很多朋友一到月末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手机啊，那个流量就直接关掉，到哪儿用哪儿的 WiFi， 为啥？因为流量不够了。有没有说到你朋友们，是不是？是不是到哪儿连哪儿的 WiFi， 然后自己的流量不舍得用，为啥？因为到月末了，流量不够用。这个时候您不用焦虑哈，您换种思路呢，您要不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呢，现在性价比很高，原价88，补贴优惠呢只需要68，每个月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给你提供服务，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朋友们，接下来要进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你做好准备了吗？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我看哪位朋友是猜歌王者哈？我们的歌词接龙环节的规则是这样的，就是朋友们，我会播放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然后会播放它的副歌部分，大家听听看啊，一定要认真的、集中注意力的、全神贯注的啊，屏息凝神的听，要不然你就把那个重点句子错过去了。我会再播放。这个歌词当中哈，就是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会突然停下来，后面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唱出来，未完成的歌词需要朋友们来填上，后面那个没有播放出来的歌词，朋友们你可以直接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依旧准备了礼品给到大家，今天这首歌呢来自于萧亚轩带来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啊，再熟悉不过了，是不是？那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副歌部分啊，一定要注意，我会在一个地方突然停下来，你答出后面的那句歌词，我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拿走今天的礼品。来，有请萧亚轩。

好，就到这儿。于是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挥手了，后面还有5个字的歌词没有唱出来，它到底是什么呢？朋友们，如果没有听清的话，我们再来一遍哈。来，有请萧亚轩带来这首歌《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就到这儿吧，朋友们，后面还有五个字的歌词到底是啥，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消防提示，
5: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

0: 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6: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8: 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18:23，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欢迎华哥这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老张，欢迎那小子又来了，以及 Globe， 还有好一二三，欢迎几位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刚刚有听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个活动宣传哈，很多朋友刚刚都已经回复特种兵过来了，建议家长朋友们，如果说今年夏天想把孩儿送到我们这儿锻炼锻炼孩子，你交给我们一个自理能力不是特别强的孩子，我们带给你一个自律性非常强的孩子啊，只需要其实一周的时间，孩子就能出现很大的一个蜕变啊，真的很厉害。到时候孩子这个眼神坚定啊，站一个个站都像小军人一样英姿飒爽的。很多家长在最后一天接孩子的时候，真的那热泪夺眶而出，就想问你们咋把孩儿培养得这么好的，就快来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建议家长朋友们6月1号之前一定要报名啊，只要你付款9.9元，不管你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咱们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个福利呢只限前200名报满直接截止，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抢这个早鸟的福利啊，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这个9.9元抵200元的早鸟福利了。18:25，查凉粉的这首歌《吃吃吃》吃。

茶凉粉大了一首歌叫做吃吃吃，有很多朋友问我说，哎呀，洋洋上节目还蛮辛苦的，就是正好是大家都吃饭的时候，然后洋洋呢要上节目。其实吧，就是我上节目的时候，你知道我最朴素的心愿是什么吗？就是赶紧吃饭。真的真的是这样的，我尤其就跟我们商城小伙伴说，咱能不能就是不要让我上节目的时候老推荐的吃的，尤其是咱们商城老给大家推荐那种性价比又高又好吃的东西，就像今天那个奔西施的原切静烟西冷牛排。你看我这样的健身的女孩子啊，就是牛肉真的是抵抗不了，但平时你去外面吃牛排的话，那价格真的是不便宜，现在大家都会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所以呢你倒不如直接啊，你就在我们商城买，我们商城的是直接给到大家12片，原本是199.9元，然后咱们今天下单呢送这个不锈钢的刀叉一套，还有黑胡椒酱一袋，前100名呢下单的我们再额外赠送条纹煎锅一个，你就相当于哈你拍一发了15件，就是不到200块的一个价格，能品尝到西冷经典部位的牛肉。像我这种懒人，我直接把它放在那个空气炸锅当中啊，几分钟搞定一个牛排大餐。你再买一点意面是吧，咱就说去楼下菜市场再买2颗西兰花啊，再买1根胡萝卜，你能吃好多顿，你稍微一搭配拍出来怎么拍都好看，吃起来怎么都健康。所以不必去外面去吃哈，就价钱很贵，咱们都是特别会过日子的好朋友们是吧，勤俭持家，咱们就直接在我们商城买，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奔西施的原切静烟西冷牛排。这个牛肉它好在哪儿？它精选的是牛上腰部的脊肉，自带淡淡的奶香味，细嫩不柴，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香嫩多汁，而且油脂很低，大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哈，低油脂老少皆宜，特别推荐健身人士还有运动达人来吃，发秒杀过来，199.9元到手12片西冷牛排，再送给你不锈钢刀叉、黑胡椒酱、条纹煎锅，拍一发15件哈。如果说你不想要条纹煎锅的话，咱们还有一个选择是199.9元拍一到手13片的西冷牛排，也有这个规格。所以这个好吃的东西您就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去看看哈，也欢迎朋友们来下单。那接下来我们要宣布今天歌词接龙互动环节当中哈，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这首歌是来自 Elva 萧亚轩带来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却回不了神，就是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哪些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哈。来，我们找出来我们今天的微信平台，太多朋友了，就是每天到歌词接龙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刷刷刷刷刷几百条朋友，哎，几。

百个朋友发来几百条信息哈。我们来看看宁静致远回答正确，还有孟非以及Mountain， 还有温柔半两，但是千寻这位朋友回答是也回不了神，正确答案是却回不了神。所以这歌熟是熟，但是有可能会错在一个字儿上啊，可能会错在一个字儿上。我们继续来看，包括温柔半两啊，四十小景啊，九淡淡清香，医者仁心 ，Angel 加菲猫，狂奔的蜗牛，哎呦，狂奔的蜗牛来了，还有李森老朋友，老朋友马龙，还有乔，以及北北，以及罗罗，李医生，大圣陈。还有洋洋得意等等朋友们都回答正确了，也要恭喜一下今天第一位发送信息过来的李医生这位朋友，恭喜恭喜恭喜李医生这位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李医生9669这位朋友，您把您的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平台上，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再次表示祝贺参与个节目拿走一份奖品，哎呀太开心了，下班路上还有惊喜等待着大家，所以一定要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首歌离别开出花。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张信哲还有萧煌奇带来一首歌叫做《换房间》。你看微信平台上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我的老朋友北北发来信息哈，他说真的听着节目啊，下班路上风都是甜的。谢谢谢谢你对河南音乐广播的支持，对杨洋的支持，也希望我们的声音我们的音乐能为你带来一份好的心情。而且我知道北北是一个特别会感受生活，分享美好生活的一个姑娘哈，也希望你的生活能够开出花儿。你看啊，就是特别会生活的朋友，他在做家装这一块的时候都会更加的细致一点点。哎，家庭的这个地方怎么去打造啊，要不要做一个酒柜呀，阳台的地方怎么样让它布置得更加让人觉得有惬意感呀，等等等等。所以咱们新房拿到手要装修的时候啊，一定要跟设计师好好的沟通，一定要选择专业的大牌的公司。那您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而且呢，我们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您发家装节报名之后呢，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福利，包括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您就发省钱两个字直接过来就可以了。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打开抖音哈，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18:44听到了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还在爱情当中的金莎带来的空气。

0: 这是金莎带来一首歌，叫做《空气》，也把时间带到了18:49。今天有很多朋友给我拍了一下下班路上啊，就是远处的云朵还有晚霞都非常非常的美。其实呢，很多美的瞬间就是在我们身旁的，关键是看我们有没有一颗发现美的眼睛。心情真的是会很影响人，天气也会很影响我们的心情。你比如说夏天啊，这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咱要说坐在车里面，那敢不开空调呢，真的是热的啊，特别烦躁。所以但是现在一开空调，你会发现尤其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车辆，一到夏天开空调的时候，那油耗蹭蹭的往上涨。哎呀，很多朋友说受不住啊，扶不住呀，是吧？尤其是现在油价呢它出现了一些个浮动，然后咱们可能在加油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心疼。那怎么办呢？你把车子的养护用在平时，你加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哎，说不准这油耗它就降下来了，这就可以给您省钱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并且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主要是针对咱们的爱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啊、动力不足啊、油耗增高啊等等一些情况来量身打造的。您就发888过来之后呢，今天还有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万一咱们中奖了呢，奖品呢是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节目的定制周边。没有获奖的朋友没关系，您就今天下单，您就这会儿下单，下了单之后呢还有抽奖的机会哈。那惊喜不断，先到先得，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如果说咱们的车子是在80000公里以上的话，建议大家直接买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装。那如果说3到8万公里，咱就买三兄弟啊，199块钱三瓶，你用完就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的养护周期。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到时候油耗降下来一定要告诉我哟。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消防提示：
0: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这是刘瑞琦带来的元气夏天，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夏天能够元气满满，一年四季都能元气满满。但是夏天的时候有时候吃不进去饭，发现没？还有一些小朋友，尤其是3到18岁哈，尤其是有一些年龄比较偏小的孩子，有时候可能夏天的时候食欲不振啊，挑食，然后这样呢孩子就会抵抗力差，不长个，然后爸爸妈妈就开始担忧起来了，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啊这个问题？哎，您不妨呢来选择一下我们的氨基丁酸口服液，这是娇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哈，特别。

0: 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为有效应对阴雨天气影响，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失，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我省粮食烘干站点情况，提醒有需要的农民提前联系，就近选择。2026年河南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申领指南日前发布，提出支持2018年12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城市公交车车辆更新，每辆补贴12万元。5月30号，本周六10点到13点，郑州市奋斗岗位畅享青春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会举行，届时提供岗位9600余个。国内方面，目前我国人民法庭数量由5年前的10759个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5月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将于6月3号正式打响，中国女排将先后参加中国南京站、土耳其安卡拉站和中国香港站三个分站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至26号在中国澳门举行。娱乐方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密钥延期，延长放映至6月30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就想做事。
3: 他是大厂白领。

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

0: 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在全省部署开展2026年合同格式条款规范提升行动，集中规范教育培训、健身、电商等六大消费领域合同格式条款。日前，裕农精品100品牌出海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企业出海会客厅成功举办。5月25号，据最高人民法院消息，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出炉，河南6个法院成功入选。5月25号，55423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体育方面，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资深国乒教练孙训加盟吉林省乒乓球队，王浩出任技术总监，孙训担任总教练。娱乐方面，电影《森中有林》发布包饺子正片片段，影片由于和伟、高圆圆等联合主演，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2项大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主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其用，让珍惜粮食。

0: 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arts Number.

0: 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1: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0: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1: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

0: 南音乐广播。Ladies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

0: 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1: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0: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1: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啊。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3: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4: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5: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6: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有过我住了几百年。
7: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4: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4: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4: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事。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眼前。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伸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回不尽，英雄尘世飘萍，委屈依旧默默独行。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看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4: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2: 魅力八八幺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证，路程虽然不远呢，正常车费也就9.9元啊，但是这个师傅稳稳的把乘客送到家门口以后，哎，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本该到账的9.9元，乘客下车以后，然后这个师傅看收款记录，当场愣住了，居然变成了19.9万。
1: 天哪！喝酒的张先生付款的时候手滑了，
0: 应该是
1: 金额一下输错了 将近20万的巨款直接转给了出租车师傅。
0: 嚯、哦！说实话，将近20万对于普通打工人来说呢，绝对是一笔巨款了。
1: 那绝对了，
0: 相当于好几年的收入了哈。那换谁看到这么这个一笔意外的转账，心里我觉得都会咯噔一下。但是我们这位的哥啊，第一时间想到根本不是捡便宜，而是乘客喝多了，肯定是搞错了。酒醒之后一定会崩溃，会急疯，所以他第一时间尝试联系这位张先生，但是始终联系不上。面对从天而降的这将近20万块钱啊，师傅没有半点的贪心，果断选择了报警。哎，主动说明情况以后，等警方核实处理。
1: 后续呢，民警顺利地联系上了酒醒后的张先生。
0: 哎、
1: 张先生知道啊，因为自己喝酒了啊，醉酒了，误转了将近20万，整个人都特别害怕、特别愧疚，但是也特别感动。
0: 是，
1: 所以第二天在民警的见证下呢，的哥把19.9万全款如数退还，一分都没有留。就有人问司机师傅说：“这么多钱你不心动吗？”师傅说：“特别朴实啊，不是自己的钱，一分都不能拿。”
0: 是，哎，所以说这个你看。岗位很平凡，但是呢，这个也彰显了一个特别朴素的人品啊，做出了非常有体面、非常具有正能量的选择。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就是现在的节奏比较快，哎，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哎，你知道，特别是遇到这种意外之财的话啊，有的时候，哎，你知道心咯噔一下，
1: 很难不心动
0: 啊，很难不咯噔一下，是吧？但是实验的这位的哥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啊，善良和真诚永远是普通人最珍贵的底牌，所以说也为实验这座城市啊狠狠地增添了暖色。为什么？因为这两天你看，因为这个事儿就是频繁的上热搜嘛，大家都在不单单是搜实验在哪儿，因为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实验在哪儿，真的。然后还有，因为特别是00后，他们
1: 来等一下，朋友们，我们先互动一下，实验在哪里？大家知不知道实验在哪个省份？
0: 是，刚才还说了呢，对。
1: 刚才有说。这样，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啊，把他这个省份名字两个字打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上，好不好？
0: 然后很多就是年轻人还说，马上这个接下来要到的这个端午假期，要去实验旅行旅游，狠狠的增加一下那边的 GDP。
1: 不知道能不能碰到这位很暖心的的哥哈，格局确实很满，就是巨款前面不动心，我觉得这个人品是比将近20万是要值钱10000倍的，
0: 没错。
1: 但是咱们也得说说那位醉酒的张先生啊，张先生你是真挺有的，我喝多了我也转不出去那么多钱，因为咱没有。你张扬怎么爬了那么多钱呀、张先生？
0: 真的是。不过说到的哥啊，就是我知道很多的哥也有个这个困扰，就是因为天天在车上嘛，所以有时候手机流量不够用，
1: 是
0: 对吧？不够用不要担心啊，可以现在回复一下随身两个字来冲一波啊，我们这个领航商城给大家推出的一个随身 WiFi， 原价是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啊，
1: 对，
0: 每月最低28元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然后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啊，而且我们是5年质保，只换不修，是吧？哎，我觉得如果咱们能联系上这位的哥，回头咱们送着你，
1: 送他
0: 是吧？
1: 不光机器设备不要钱，这月租费我们也不要了。
0: 对，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最大的诚意也拿出来，是吧？
1: 热水3000这位朋友说，湖北省实验室 ZD 也在说是湖北，常怀敬畏之心这位朋友就非常实在了，说不知道。那现在你可以现在知道了啊，
0: 可以知道了，
1: 就在咱们旁边的省份，湖北省。
0: 是的，好，刚刚说完了我们的随身 WiFi 啊，我们另外有一个福利呢，是给到我们的这个孩子们的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平时很多家长啊，送孩子上学路上也会听我们节目哈。这个家长啊，为了这个孩子提高一下抵抗力啊，让他们都长长个儿是吧，长高高啊，平时可能会给孩子补补钙，补补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已经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了。那领航商城也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一个鱼胶原蛋白肽啊，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口味的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啊！现在只要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

0: 亚丹。
1: 是的，祝孩子身体健康啊，长高长胖。好了，回复成长就可以了。童哥，我现在不行了，我脑子里还是那个19.9万，我就在想赵倩是怎么赵倩趴了这么多钱，还这零钱啊，还是余额啊。哎，不行不行，
0: 这也说明
1: 做梦我都不敢这么做。
0: 这也就是给大家提另外一个醒，就是喝酒一定要适度，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一定要适度。然后呢，就是特别是酒后，一定是最好能有朋友陪伴，然后一同到家了以后，然后这个才让朋友能够单独走，这样是比较安心一点
1: 的。是
0: 的，
1: 啊，
0: 是吧？
1: 好了，朋友们，早间的节目开始了啊，这
0: 早酒也喝起来了，
1: 早酒
0: 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啊，未成年人请勿饮酒，
1: 请勿饮酒，而且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然后喝多了之后就别乱转账，你仔细看清楚了，眼花了也不能这么转，好不好？
0: 喝酒勿转账，转账勿喝酒。
1: 是，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坐车的事吗？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骑车的事儿啊。
0: 是是是，
1: 这是来自胡歌的歌
0: 啊，
1: 胡歌的歌，
0: 真的是胡歌的歌。说起来胡歌啊，他骑车就是他其实挺喜欢骑摩托车的，因为我们真的是前些年有车友啊，有摩友在这个川藏的骑行路线上跟他偶遇了。我们要听到他的这首歌呢，是08年的歌，名字就叫做
1: 骑单车的日子。

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这首歌名字来自晴朗啊，不对，这首歌名字叫晴朗啊，来自老狼。听风说梦这位朋友说啊，我实验嘛，实验在湖北嘛，这个都知道啊。常怀敬畏之心也说，司机的行为确实挺可敬，但说实话啊，转给我这钱我也不敢要，非法占有够判3年的。
1: 你看法律意识就千万不能太淡薄，
0: 是吧？对，这位朋友你该不会是律师吧？
1: 很敬畏啊，不过难怪这个名字叫做
0: 常
1: 怀
0: 敬
1: 畏
0: 之
1: 心，
0: 但我觉得他这个名字很好，我们对很多事情就是因为太熟悉了或者太习以为常了，就会失去一些敬畏之心。
1: 我们对我们的听友也是常年保有敬畏之心，
0: 是的，
1: 尤其是这种一想到任何的这种相关的生活的一些小事吧，哪怕是一下就能跟这个法律知识联系到一起的哈。
0: 所以我觉得他的生活当中应该是从事这个行业或者是行业的周边的。
1: 是是是，当然我们生活当中轻松的事儿也很多了哈。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个贼轻松的事儿，然后呢，我们昨天看到以后都觉得很想去这个大学，然后上上课，然后吃吃饭。
0: 是
1: 为什么啊？因为最近有一个话题真的是让全网感觉到要笑翻啊，就是推出了一个大学推出了一个什么呢？食堂大锅咖啡。
0: 朋友们，咱们吃过大锅饭，吃过大锅菜，现在大锅咖啡也喝上了哈。
1: 是，
0: 应该平常咱们去食堂吃饭，窗台边一般就是这个紫菜蛋花汤
1: 啊、
0: 小米粥、绿豆粥等等这些例汤啊。
1: 对，
0: 但这回呢，食堂直接搬出了超大的不锈钢桶，里边装的不是绿豆汤
1: 啊，
0: 是满满一桶的现煮咖啡。而且关键咖啡这个颜色它会很容易让人误会啊，比如说像是酱油啊、醋啊什么之类的。
1: 是是是，谁能想到是香气浓浓的咖啡哈。这事儿呢出自云南的一所高校的食堂哈，因为他们当地本身就是咖啡产地，学校就直接把咖啡做成了自助款、免费让学生喝，主打一个实在又任性。然后学生们喝咖啡的场面也特别搞笑，不是用那种精致的咖啡杯，是拿着饭碗不锈钢水杯，然后用汤勺那种大勺哈，直接咬着喝，想喝多少咬多少，然后续杯也是自由的，彻底打破了咱们对于喝咖啡的固有的印象。
0: 是，咱们固有印象啥呢？以前去咖啡店直接就点就是小小杯，对吧？杯子都不大，一般就是拿铁呀、美式啊，讲究的是氛围感跟仪式感。
1: 是，
0: 到了食堂这儿，咖啡直接走亲民路线了，褪去所有了那些老石子的精致包装啊，回归到饮品本身，不光喝着方便，关键还特别暖心。
1: 是，
0: 上课还犯困的同学、备考的同学啊，咱们随手舀一杯，立马精神满满，性价比拉满了。
1: 是，不过刚刚就是小唐的话说啊，小唐一看就是平时可能也是现在少去咖啡店、然后去点咖啡的，因为现在咖啡店基本没有小杯，
0: 我现在都喝9.9块。
1: 对，就更没有小小杯了，都是中杯、大杯、超大杯
0: 啊。这样啊，
1: 这个事儿火了之后啊，其实全网都是调侃的声音，有人说这是拿铁汤，有人说这个喝咖啡喝出了打汤的感觉，然后还有同学闹出笑话了，就是把咖啡误当成什么呢？麻酱汤浇在饭上，闹出这个咖啡泡饭的趣事儿，真的是好笑又可爱哈。其实这个大锅咖啡火的，我觉得不单单是它的这个搞笑的形式，更是这种接地气儿的温暖感，就是没有花里胡哨的包装，不搞溢价套路，实实在在满足。

0: 那些同学们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食堂谁能不爱呢？也怪啊，其他的这些同学们网友们都羡慕坏了，纷纷喊话自己的学校哈，什么时候能够安排上同款的大锅咖啡。
1: 是呼吁一下咱食堂吧。咱食堂就是喝绿豆水倒是不要钱，但是这个咖啡我觉得颜色色也差不多，要不然考虑一下哈。
0: 是是是，
1: 就是一喝咖啡直接喝出了食堂干饭感，快勺子一咬快乐就到手了。小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小时候有一个误区，觉得咖啡是成功人士喝的
0: 啊？
1: 就小时候你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就是一般都是去大饭大酒店、
0: 啊、
1: 大酒店
0: 对
1: 服务员 coffee
0: 对，
1: 然后就是服务员端上来，然后拿小勺子搅拌一下放在那个盘子上，然后端起来轻轻的喝一口，嗯，
0: 是、啊、
1: 就品一品，就觉得得是西装革履的才能去喝咖啡，
0: 而且还得必须得把这个方糖啊，那时候那个方糖得
1: 安排上，因为那时候是速溶咖啡嘛。
0: 对对对，方糖安排上。
1: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越是累的朋友越需要喝咖啡，才不是成功人士要喝的呢。越不成功越喝咖啡，就像我啊。
0: 就是人是会变的，咖啡也是会变的，
1: 就得纯靠提神了。
0: 但是至少咖啡你知道吧？就是现在咱们还能喝得着，小时候很多饮品咱们喝不着了，比如这个摊果珍。有印象吗？
1: 果汁，
0: 然后就是、好像是就是在超市买不到了。
1: 那其实就是橘子水嘛。
0: 啊，对对对，
1: 还有小时候有一个菊花精。
0: 菊花精，菊花精应该也能找到，
1: 菊花精能找到，
0: 能找到。然后高乐高也能找到。
1: 啊，高乐高有，高乐高、阿华田都有。
0: 对对对对对、不知道小时候的味道啊，你现在比较难忘的还有哪些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发送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都可以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也回复早安的早字啊、可以这个加入到我们早安八八一的听友群，或者是来扫码添加一下小唐和我的抖音号啊。小唐每天早上10点都会在抖音平台进行视频直播。
1: 是，今天不会喝咖啡直播啊，朋友们，喝不了咖啡了。但是我会发现小的时候喝咖啡就是喝那么一点点啊，尤其不能空腹喝，空腹喝它会恶心，会心悸。
0: 是。
1: 但我现在怎么空腹喝都没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咖啡都兑水了，免疫力提升了。
0: 我说到咖啡喝咖啡，我有个很好玩的事，我简单说两句啊，就是大学的时候赶上某个品牌啊，然后做一个活动，就是你只要在排队点咖啡的时候喊一句我就喜欢、然后他就可以免费续杯，
1: 我知道是哪个品牌，
0: 他就可以免费续杯、然后我们寝室4个人就都去排队然后喊我就喜欢，超搞笑。结果那天就喝了不少咖啡，然后回到寝室以后大概凌晨2-3点吧、然后就听见彼此还在翻身，不知道谁问了一句你们睡着了没，然后大家齐声答道我们都没睡着。
1: 就是那个眼睛瞪得像铜铃。
0: 哎呀，好，那时间到了7:26了啊，说完了关于这些咖啡饮品的回忆，我们再来说一个福利吧。这是关于我们和华普装置连同打造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哎，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回复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很多的福利啊，比如说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以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啊，各种福利等着你。总之呢，就是让装修这件事儿呢让你既省心又省钱，回复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报名了。
1: 愤怒的葡萄这位朋友说试一下看主持人能否看到我的信息，玩呢朋友，咱们这微信公众号现在网是通着的，好吧，你放心发，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0: 我们是5G 啊，
1: 对，5G 啊，
0: 不是2G 时代。
1: 我们村里已经通网了，虽然主持人在喝9.9的咖啡，但是台里的网嘎嘎快，好不好？来，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可以说一说，聊一聊小时候的饮品哈，也可以说说刚刚对我们食堂大锅咖啡的这样一个看法。
0: 是，哎，经常最近流行优化，就是你叽里咕噜说啥呢，是吧？接下来这首歌，哎，我觉得和这一句就比较契合了。
1: 对，
0: 来自。Stephanie， 这首歌叫做
1: 《咕叽咕叽》。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跟随心跳的节奏，
5: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4: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5: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6: 早安，
7: 早上好，
8: 早安，
9: 早安。

0: 青苹果乐园来自小虎队。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喝过苹果汁儿啊？我们刚刚在说饮品这件事儿啊，顺势这位朋友说小时候最喜欢喝的就是高乐高。
1: 我相信上面这种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也会勾起不少朋友对于小时候的回忆啊。
0: 是的，
1: 毕竟这首歌是1989年发表的。你说1989年听这首歌的朋友们就是
0: 潮人，
1: 就是现在啊，现在他们在一家单位或者是公司工作了得有多少年？
0: 那1989年就开始工作了吗？
1: 不，1989年听这首歌的。
0: 1989年、那我不知道，咱们问问葡萄吧。愤怒的葡萄就说了，他说我今年已经47岁了，小时候喝的第一款饮料是健力宝。河南音乐广播每天伴我上下班，很喜欢这个节目。他在濮阳，所以咱们愤怒的葡萄，你1989年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首青苹果乐园？
1: 然后
0: 你上班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1: 对，上班多少年了？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最近有一个热搜特别戳咱们这些就是特别是工龄很长的啊这样朋友的心哈。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在总结，就是在同一家公司

0: 待满五年、十年、十五年和二十五年的不同的真实感受。
1: 是，
0: 很多人看完以后会特别感慨，就是职场真的很奇妙，待的年限不同，心态和状态完全是四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体验。
1: 体验会是越来越好吗？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先说入职五年啊，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最稳也是最清醒的时刻。
0: 对，
1: 因为你熬过了新人期的懵懂，摸透了所有的工作流程，你熟悉同事，你了解领导，你也熟悉业务，不再浮躁，不爱折腾，不会再因为一点压力就想辞职，当然也不会盲目的跟风跳槽，因为对于一些事情你已经驾轻就熟了嘛。
0: 哎，
1: 五年的状态就是得心应手，安稳踏实，想要好好的沉淀自己，在网上走一走。
0: 是，走起来哈。
1: 对，
0: 而待到十年啊，心境就换了一个层级了，会褪去一些热血呀，一些冲动哈，也不再特别想追求自己证明自己了，而是学会了从容还有包容。
1: 嗯，
0: 你见过公司的起起落落，看懂了职场的人情冷暖，这个时候的你呢，不再纠结输或者是赢，更看重稳定这个收入还有生活的平衡，慢慢从拼事业变成了守生活。
1: 就是你说不包容他能咋地呢？都在一个地方待十年了，家人们啊，太熟悉了。
0: 但是回归生活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对，
0: 是吧？
1: 啊，已经熬过了七年之痒。哎，真的，我说实话，七年之痒不光是在婚姻，
0: 啊，
1: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你想想看，它好像是一个时间的节点，一个坎儿。咱们古人不是特别讲究七这个数字吗？
0: 啊，
1: 是有智慧在的。任何的。
0: Lucky Seven，
1: 对 ，Lucky Seven， 就任何的关系，好像在七年的时候都会面临一个节点哈。
0: 是，
1: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十五年
0: 啊，
1: 到十五年了，你已经是公司的老油条了，朋友们。
0: 老油条也行。
1: 更多的是习惯跟归属感。你想想，咱跟啥人能够一起待十五年啊？
0: 真的是，
1: 这家公司几乎贯穿了你最青春的岁月。如果你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待到十五年的时候，你已经三十七了
0: 啊，
1: 接近中年人的心态更淡定了。
0: 是，
1: 身边的同事来了又走。岗位换了又换，只有你一直都在。工作已经不新鲜了 像是吃饭睡觉一样，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安稳踏实，但是也少了很多内心的波澜。
0: 是，这是在一个单位或者是公司待十五年的心境。最后是二十年啊，二十年其实是很少有人能达到一个状态，在一家公司或者在一个单位哈。
1: 对，
0: 二十年其实早已经不是这个所谓的在这家公司上班这么简单了，
1: 对，
0: 而是并肩同行，因为你见证了公司或者单位的成长，公司
1: 也可能是衰落。
0: 也正能量，正能量，
1: 正能量。
0: 公司也见证了你的青春成长和岁月，在这里面藏着你的汗水，你的青春回忆，是妥妥的人生的一位，怎么讲，就是算是老战士了，
1: 老战士了，
0: 是吧？经历的也特别多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啊，在这个各自的岗位分别是多少年了，
1: 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或者也不一定非得整数啊，你三年、七年的也可以。
0: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把这个你在这家公司或者这个单位工作的年份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对，
0: 就是刚刚小唐跟我还聊到了，我们两个呢，一个是超过二十年了，一个是即将到二十年，
1: 还没到呢，早着呢。
0: 啊，要收回刚才的话吗？
1: 紧急撤回一个。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在同一个地方啊，就是因为这是咱俩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
0: 对，
1: 也是到目前为止的唯一的一份工作。
0: 对，我们两个很像，都没有换过，
1: 没有换过工作，对，也没有换过岗位，顶多就是我们会时间来来回回的调。那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新鲜感的，但我们就在想说，就是刚来的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基层员工，怎么混了这么多年变成底层员工
0: 呢？当然是开玩笑的，我们也是有在进步的，
1: 有在进步的。家人们，就是咱们现在你在工作单位是那种刚入职的新鲜感，还是多年坚守的安稳感呢？
0: 是。
1: 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一下关注啊，可以告诉托尼跟小唐。
0: 对，你是五年求稳，还是十年随缘，或者是十五年习惯啊？把你现在的状态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回复你工作的这个年份过来。来回复个数就行了，我们来看看啊，有没有真的是就是在一家公司或者单位，就是真的是打拼了，比如说二十五年或者更久啊，让我们今天拭目以待一下。OK， 七点的四十三分了，让我们赶快来关注我们另外的一些这个生活省钱小窍门啊。如果最近大家想要装房子的话啊，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呢，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总之呢，只要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
1: 是的，因为我刚刚看到三三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他可能最近有装修的需求，我说您发一个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
0: 对，
1: 三三如果听到的话，抓紧时间可以发一发，因为咱们这个家装补贴可能没剩多少了、嗯、啊。那我希望你能够领到它。
0: 是，
1: 花儿这位朋友说，我在一个单位待了17年了，好多烦恼，但也有好多幸福。
0: 是。
1: 然后有一位朋友，给你匿名吧，好不好？啊、他说毕业即入职。一个地方工作8年了，天天想着辞职。朋友，
0: 心态啊，心态一定要好。
1: 但是咱们握个手，好不好？
0: 心态一定要好。
1: 愤怒的葡萄说：“小虎队啊，四大天王都是我小时候的回忆。说起上班，我已经当了23年的小学音乐老师了。
0: 是，
1: 那你的品味很棒了。其实我觉得老师的品味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传递给学生的。
0: 对对对，
1: 啊、嗯，就是我们在音乐当中可以熏陶孩子们啊。
0: 没错，刚刚小唐说了啊，我们这个2000元的装修补贴，这个也快发的差不多。”多了，当然我们这个另外夏令营的9.9元的我们的这个早鸟补贴啊，因为只限200名了，这个名额也差不多快送完了，所以说还没有参与到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提前付款9.9元享受到抵200元报名这个优惠福利的，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今年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满10年的这样的一个年份啊，所以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一个福利，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军、空军或者陆军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啊。
1: 对，
0: 9.9元三重大礼给到您，但是我们只限200个名额，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给孩子把夏令营提前报好吧。
1: 是的，发9.9元福利，咱们走一走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这个抽奖咱们也可以来一发啊、嗯、这个抽奖是什么呢？只要您回复888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万能通的抽奖，不用下单就能抽啊。
0: 是，
1: 那奖品呢有这个万能通的换新装，然后还有大额优惠券等等，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抽中了，然后现在回复888您先抽一次，如果抽中了大额优惠券，您就可以去买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或者是精装万能通，一旦下单了还能再抽一次啊。
0: 是，
1: 所以一大早的时候朋友们也试试手气，试试运气呗，发送888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你看咱们花儿说在一个单位待那么长时间，从懵懂无知到中年少女也算是共成长了吧。那必须得是，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你怎么着也得修炼出一些生活的智慧，是吧？然后有一位朋友说匿名啊，12年银行人已经习惯上班了、啊、习惯这两个字朋友我是真的能够读懂其中的无奈，
0: 是吧、
1: 啊、
0: 有点唏嘘，是吧？有点唏嘘，
1: 有点唏嘘。
0: 然后小天使妞妞说、嗯、主持人暴露年龄了啊，估计你们都在40岁左右。
1: 谁说的？胡说。
0: 我们永远18。
1: 我还没到呢啊，家人们。萝卜白菜说羡慕你们这种状态，目前在私企7年了、最近面临调岗，选择了调岗继续在这个公司，希望能够再干7年。
0: 加油加油。
1: 对，青春不如红烧说、嗯、我在单位时间不长，但是我在党组织已经15年了，我自豪。
0: 哎，的确是大家啊在这个各自的岗位已经打拼了多少年了，也欢迎跟我们互动互动啊、嗯、发送文字语音你想说的话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再次回到当年啊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吧？那个时候相信很多人听英语歌最开始一定是绕不过这首歌了、来自卡朋特组合
1: 吉布拉雅什锦菜。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此刻正在为你直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这位朋友说，在一个公司啊，从2014年干到现在了，目前还想要一直干到退休，虽然工作挺多烦恼的，但确实心态变了，慢慢平衡工作跟生活，嗨，就是一份工作而已吧，争取干到退休，
4: 是心态很重要啊。青黛也说了，在最后一个单位工作了18年退休，入职的时候孩子上幼儿园，现在他也工作了，
2: 你看看，
4: 看看
2: 时间的变迁就是这么具象化啊。草莓说，工作10年，只走学术支撑，不入行政，不做领导，佛系工作，享受生活。
4: 哎，这也是一个思路是吧？
2: 对，
4: 也是一种态度。
2: 就像咱俩一样，这佛系到早上了。
4: 哎，不过早上也好，因为很多福利跟大家都是在早上分享哈。
2: 对，
4: 比如说今天我们 UP 长城的福利啊，这是去年的时候，我是这个第一次上架，就是火速下单。
2: 是的，
4: 对吧？然后
2: 亲自入股的，
4: 用了以后觉得真的特别好。这是什么呢？蔬果园的蓝风铃的洗衣液啊，在今年再次返场了。
2: 是洗不干净的衣服啊，带有残留的化学物质，可能刺激孩子娇嫩的皮肤，所以咱们买就买生物酵素配方的啊。它去污能力很强，每次洗衣只要一点点，但顽固污渍不是问题，而且99%的抑菌除螨率，多效去污还不伤手。更重要的是啊，里边是不含荧光剂、漂白剂的，
4: 对，
2: 所以母婴都能用啊，洗贴身的衣服啊，或者宝宝的口水巾都可以。
4: 啊，而且它是那种淡淡的香味儿，这个留香也特别持久。我就喜欢那种就是味道比较淡的、清淡的这样的洗衣液。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坐完电梯出来以后，小唐进去，后来他跟我说：“哎，一闻就是你的味儿。”
2: 我就说：“你是不是坐了几号梯？”那个味道确实非常清新，早上的时候会带给人一种很清爽的感觉啊。
4: 没错。
2: 但是接下来大家拿好手机，准备好计算器，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4: 是。今天的价格啊，先跟大家说说啊，是2.5斤的啊，2.5斤的日常呢，蓝风铃的这样的洗衣液售价是49.9，四桶就要199.6了。但是我们今天啊，和品牌方蔬果园来直接合作了，四桶清仓冰点价只要89.9，
2: 而且下单再送大家5袋补充装，1袋是1斤，5袋就是整整5斤，也就是说89.9，整整到手15斤的洗衣液。
4: 是，
2: 这还没完啊！如果您在早安八八一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你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内衣洗衣液啊，那一单买也是要几十块钱的。今天宠粉活动，咱们直接送吧。这个拍一到手19件，一共只要89.9。
4: 是，
2: 家人们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买起来了。这个是托哥严选啊，因为我们托哥去年确实自己是买了的。他首先他喜欢这个品牌的代言人
4: 啊，
2: 然后他再一听说这个味道，而且我们托哥是比较注重环保，也比较注重健康的。他这个是生态酵素配方的，去污能力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不伤手，而且不伤衣物
4: 啊。
2: 即便是有残留，他也不怕，更何况人家没残留。
4: 是
2: 啊，所以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我们15斤的洗衣液，再加10袋的内衣洗衣液，一共只要89.9。但是我们赠品只有100单啊，送完为止。
4: 是，要是按照这个官旗价的话得2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只要89.9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哎，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赠品只有100单啊，不要错过，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这个时段最后来听南拳妈妈组合
2: 橘子汽水。

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一同来关注天气。河南气象的消息，今天的降水进入了收尾阶段，大部分地区天气转晴。预计今天开始的2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0度左右，晴热天气回归。裕农精品100品牌出海新闻发布会近日在郑州成功举办，这标志着河南优质农产品正式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全力奔向世界餐桌。5月30号，本周六，郑州市奋斗岗位畅享青春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花园路的万达坊一楼中厅举办，届时提供岗位9600余个。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外发布，自7月1号起正式施行。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消息，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华为发布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的原则。体育消息，据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介绍，吴梦洁、季雨潇因伤暂时离队，而龚翔宇、王媛媛等老将也已回归球队，目前队伍正在积极备战6月初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到2026年的6月30号。8.1温馨提示，一项研究显示，西瓜、甜瓜、冬瓜等瓜类食物中的瓜氨酸有助减轻炎症，延缓衰老。不过提醒大家，西瓜虽好也不能多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水果摄入量是每人每天200到350克，而且种类尽量多样化，所以一次吃完半个大西瓜的做法并不可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门德尔松的《春之歌》。